词韵千年等你来，来自于徐千雅的我在景德镇等你。养我千年，青砖黛瓦，一句邀约，温柔的时光。在去年刚刚好有去过景德镇，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蛮值得去逛一逛的这样一个地方。

许千雅，我在景德镇等你。当年呢，一曲赞美祖国大好河山青藏高原的这首歌，成就了人们对于西藏的向往。一曲神奇的九寨，也让美妙的九寨成为人们难以割舍的情怀。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我在景德镇等你》，也是在实力女歌手许千雅的演绎之下，也让景德镇再次声名远扬。感谢各位继续留守和收听一座城一首歌。接下来要听到的张亮演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印象西湖雨》。现在是五月份，其实现在去杭州去看西湖是最好的季节。

来自于张靓颖《印象西湖雨》，晴西湖不如雨西湖，薄薄的水汽，飘乘而来，仿佛是闻到了淡淡的西湖的味道，比酒还要醉人。那这首歌是喜多郎作曲，张靓颖完美的演绎。西湖是怎么样的？可能在于你的印象。融入新的雨才会呈现出新的气象。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旅游日的特别节目，一首歌一座城，我是王可。那今天呢是旅游日，我们来看看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专属文旅福利。在今天呢，波浪谷景区导游凭有效的导游证件，还有旅游大巴司机凭相关证件，可以领取专属的限量礼物。另外呢，游客线下购买景区是半价门票。还有红剪道景区、路遥书院景区，今天是全国游客免门票。镇北台长城景区、红石峡景区、李自成闲宫，还有大梅石腰景区。今天的门票也是半价。另外呢，赤牛瓦的民俗文化村景区今天实行门票八折优惠，同万城景区今天也是免门票优惠。提醒大家，节目在持续的互动当中，哎，你可以通过听见广播继续进行留言，聊聊你心仪的旅游目的地，那分享一些专属的旅行金曲，以歌为伴，共游大美华夏。

0: 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不知道让多少人对于那片远方生出了向往。旋律响起的时候，仿佛已经站在了那片蓝得不像话的水边。贝加尔湖呢，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湖中的淡水约占地球地表淡水总量的1/5。当地人呢骄傲地称它为西伯利亚的珍珠。那湖水非常的透明，然后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能够一眼望穿水下数十米。而现在其实去贝加尔湖也不是特别的难，因为呢咱们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的9月14号，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是可以免签入境俄罗斯的，停留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30天。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
0: 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接下来要听到刘爽《漠河舞厅》。

来自刘爽的这首歌《漠河舞》，地处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寒风凛冽，林海苍茫，这座美国小城藏着一段直击人心的温柔往事。刘爽这首《漠河舞》听也是用非常低沉沧桑的旋律勾勒出了极北之地的清冷风光，也诉说着一段跨越岁月的绵长思念。歌曲的背后满满是深情还有动容，一城往事留下无尽的牵挂，一人一舞一念一生，把藏在岁月当中的执念还有爱意娓娓的到来。而每座城市都有故事，漠河的浪漫在星空，在旋律，也在心底。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钟立风的一首歌《上海》。

0: 会不会遇到陈村或者孙甘露，走过去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我是少年就看字。
1: 我们此刻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钟立风的《上海》，繁华喧嚣的魔都上海，既有十里洋场的摩登风情，也藏着老弄堂里的悠然岁月。那钟立风呢，用非常温柔舒缓的嗓音浅吟低唱这一座城市独有的韵味还有情怀。时光匆匆，今天的一首歌一座城特别喜欢最后一首歌献给所有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你。我们要听到来自许巍的《旅行》，歌词当中写满了自由，旋律呢全是远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不必追赶时光，心怀热爱，处处皆是风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榆林邀您共赴山河之约，也希望我们心中有热爱，脚下有远方，走遍大江南北。一首歌眷恋一座城，一座城温暖一颗心，榆林也在等你。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1: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1: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3: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唯陕之北，
1: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3: 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1: 润物有声，
3: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岳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掌声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一座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连日来，微信公众号、网易新闻各大平台全是关于这座文化新地标的报道。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一座城能装下榆林的千年故事。”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起云端解锁这座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同时呢，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也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的奋进篇章，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好，刚听到了我们在整个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锣鼓声啊，而且伴这样喜庆的氛围呢，跟大家一同走进今天的倾听。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市展览馆副馆长杨宇。杨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的荣幸的走进倾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榆林市展览馆的关注和喜爱。开馆这两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市民的好评，也看到了全网的热烈讨论。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展览馆的故事背后的筹备，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各类资讯。
0: 是的，我们很期待，欢迎杨主任。另外呢，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赵舒淇老师，他全程参与展馆的筹备和讲解工作。赵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们展览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最近也有很多市民呢跟着微信公众号的攻略来打卡，以及很多游客呢来咨询参观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带大家云逛馆，感受我们榆林千年韵味与时代风采。
0: 是，昨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和我同事感受到了现场很多朋友的热情啊，现场人员是络绎不绝，而且整个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有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我们关心的围绕榆林市展览馆的一些攻略也好，还是历史背景也好啊，跟大家去着重的聊一聊。好，杨主任，我们注意到在5月11号，据说啊，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包括我看到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展览馆即将亮相的报道，而且提前揭秘了展览馆的布局和亮点。在5月14号又在各大平台同步推送了预约的须知，一时间预约通道是被广大市民热情的挤爆啊。咱们特意选在了世界博物馆日开馆，结合这个全网热度来看，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3: 是的，选在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去开放，我们文旅局党组包括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确实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工作准备。展览馆的情况是这样的，从2025年9月16日进场开始展陈工程的布展， 到反复打磨展成大纲优化细节，再到5月14号开启线上预约，每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最后选择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开馆。正如微信公众号中所提到的，既是向文化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文旅系统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想通过这个特殊的节点，向全市人民八发雷兵，让大家一起来到榆林市展览馆，去了解榆林，解读榆林，去热爱榆林。
0: 是的啊，我相信能够走进我们展馆的很多朋友，应该是对我们榆林的发展史有着非常丰富的兴致，包括浓厚的感情了。而且我们从微信公众号的报道里也了解到，展馆是榆林三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已经开放的图书馆比邻而立，共同构筑起了我们榆林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高地。在这个筹备过程中，我们也想了解背后的故事啊，最难的是什么？毕竟我们要知道，把这么多精彩的榆林的这样一个变迁史，包括我们的革命历史，包括很多文化都装进去，还要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明明白白的走出来，还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3: 主持人的这个连环质问，确实一时我还真的不好回答。但是我想到最难的可能还是取舍与呈现吧。特别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最艰难就是我们一贯工作中，平时大家感觉到是一句口号，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那就是时间短，任务重。我们是从9月，就是2025年的9月才开始进场布展，
0: 是
3: 到今年的5·18开展，其实刚刚才240多天，8个月时间，
0: 是
3: 啊，这么大的体量。在这里，我先首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和它的面积，
0: 是
3: 以及它的展陈的这个体系，
0: 嗯。
3: 你像我们的面积是5.61万平方米，是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三馆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展陈面积是2.18万平方米，分为4层，有我们的展陈体系是5+1体系。这个5+1就是一，就是我们的序厅，然后5呢，就是我们有个5个比较集中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展区，我们又叫5大展区。这5大展区就是把榆林波澜壮阔的这个城市的自传体徐徐地摆到大家的面前。这个具体再讲这个展陈这个内容的这个感受啊，或者深刻的解读，我想希望让我们的讲解员赵舒淇老师他们在工作的第一线更应该把这个给大家各位听众讲的要明白一点。
0: 是的，在我们去关注榆林市展览馆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到了规模的庞大，包括里面设计的一些非常精美的细节。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关注啊，因为在很多市民的交谈过程当中都提到了现场的讲解他们也是听得非常生动，包括昨天下午我再次感到展览馆的摄影解员在非常认真的给很多来参观的市民讲解现场的一些动线我也是紧跟其后，发现人是越来越多，而且整个大家听的时候聚精会神，不时也会带来一些提问，很多人对讲解员的工作呢非常赞叹，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么多庞大的资料需要他去记，而且能熟能生巧的跟大家去传播。所有人说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让历史活了起来我们知道赵老师也是参与一部分其中的讲解工作，对吧？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所谓这样一个城市会客厅它里面故事的共鸣呢？
4: 这个特别的有感触啊。 那很多市民在参观的时候，他就比如看到我们二楼民生展区当中的这个四票四证以及交工粮，或者是过去的毛纺厂车间的这个微缩模型，都会忍不住去驻足。那有的还会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场景呢，就也被很多市民拍成视频发在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展览馆的魅力，它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我们榆林人亲身经历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些记忆。
0: 是的，其实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从筹备到现在作为展出的过程啊，内心应该非常骄傲吧。看到如此多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朋友对我们展览馆当然的展出有那么强烈的赞叹啊，包括很多老学者们也是在其中有了很多成长性的回顾，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0: 而且刚刚杨馆长说了，整个展览馆当中呢，恢宏的建筑包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啊，包它整个这个设计，也是让我们对整个展览馆有了，不管是去没去现场啊，都有了更深的期待。因为八个月时间，我们现在就把展览馆里面的内部的陈设也好，还有整个资源的整合也好，做得这么的好，那么在未来的时间当中，肯定围绕展览馆它还会有很多非常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或者说更尤为期待的一些展陈了，我们也是共同去关注和感受。而且很多听众也是特别好奇，说就像我一样走进了咱的大厅，我是第一眼发现有很多摄像的镜头往天花板上拍摄，我也顺着将目光往上去看，就发现哎，有特点有亮点，而且让整个大厅的气场氛围就特别浓郁，现代感很强，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城市的这种现代感啊。我想跟杨主任聊一聊整个展馆在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厅的设计上到底是怎么构思的，为什么一眼就能把人带进我们这样的城市会客厅非常浓郁的史诗的节奏里面呢？
1: 好的，本来这是应该去采访这个设计师。
0: 嗯，
1: 说到这儿我只是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0: 是，
1: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上的感染。
0: 嗯，
1: 在这里就我代表他们，
0: 嗯，
1: 把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呀，一些这个建筑的语言可以和听众们一起来欣赏。
0: 太好了
1: 啊，但是一定要向这个我们的设计大师，
0: 嗯，
1: 设计人员以及建设者，我们致以最崇敬的崇高的敬意。
0: 那是
1: 啊，首先大家看到我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它是非常有设计语言的，好多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黄土高原和这个肌理大家囊括进去了。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小细节，
0: 嗯，
1: 你看这个建筑物的外表，猛一看就是咱们跟咱陕北这个生生不息的黄土高原有关系，但是它每一块的这个砖，我们叫 GRC，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陕北榆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密码，它是现在我们目前文旅局将要打造的五 A 级景区，就是我们靖边的波浪谷，啊，丹霞地貌，
0: 嗯，
1: 它的每一块砖都没有是重复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设计的巧思，
0: 是，
1: 本身建筑啊就是凝固的艺术品，凝固的音符。所以他把我们榆林的这个地域性就是巧妙的结合到了这个展馆的这个墙体
0: 是
1: 和建材中，同时也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巧妙的一种文学和艺术的表达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前边，
0: 嗯，
1: 其实大家感觉到哎，图书馆博物馆一看，哦，这就是陕北的窑洞嘛，对吧？哎，咱们去解读我们这个展览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门厅啊、大门，这个苍穹，这个说法老百姓就多了。有的说，哎呀，这像个老鹰的嘴，
0: 是
1: 啊，这像一个什么非常那个闪耀的一个镜子啊。其实我和这个咱们展览馆这个的设计师，经过这个工作中的这个深度的工作对接以后，
0: 嗯，
1: 哦，是这样，我先把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设计团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设计也很厉害，出自咱们中国建筑设计院，是由咱们崔凯院士主持设计，然后他的团队。具体到这个展览馆上，我的工作中对接的是一位，哎呀，跟咱们陕西陕北非常有渊源的，他也算陕西的女婿嘛，他爱人是陕西人啊，这小伙子也非常有才华啊，他叫王宇啊，王宇是位青年的设计师，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在展览馆从事工作，我可能对展览馆的感情要更深一点，
0: 是，
1: 就是回到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上来讲的话，大家不知注意了没有，就是 咱们从空中的这个平视的角度，或者再高一点往下去看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哎，很喜庆的一个图案。这个都是年轻人，不管年轻人，不管中年人、老年人都喜欢的。它是一个星星。对，你们把你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呀、媒体的视频呀，你们用这个角度去看。
0: 你看，提前啊，杨主任给大家、尤其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打卡的一个点儿啊。
1: 但是这还是它的正面。
0: 是。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讲呢？它的背面，你走进门厅以后，好多人看到我们展览馆的门厅的上面像一个球体，球体的一半，其实它是四分之一球体。这就是这个设计师最灵感的地方，在这儿。它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地球仪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榆林这座城市在这个地球上的经度、纬度，在这么多灿若星河的城市当中，在这个星球上有我们榆林的位置，
0: 很用心了。
1: 对，然后这个星它是星星的星，灿若星河，然后跟正面的这个星星相应的这个星，那我们展览馆它的设计语言就是向大家发出一场星星相应的相约，
0: 是，也是一种异曲同工的巧思。
1: 对，
0: 是，
1: 这是建筑上的设计亮点。
0: 嗯，
1: 如果在展陈上呢，其实大家感受都是一样的。特别我们在这次的展陈设计中，大胆的、前卫的使用了，就是目前咱们国内建设行当里面，它还有些不敢这么大面积使用的材料，叫氧基氧化铝板。
0: 是，
1: 就是这个给大家呈现出来的简洁、大气、科技感满满、现代感前卫，有一种就是说，哎呀，这个未来已至，科技已到。啊，就是这个设计效果，到目前为止，我最近接待的好多这个专家，
2: 对，
1: 这个学者，他们都赞叹不已，就觉得也符合我们展览馆的这个气质。我们就是负责把城市的当下给大家讲述好，然后把城市的未来给大家描绘好。真正厚重的历史和这个过去，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博物馆去把它做一个丰碑给咱们储存好。
0: 是、
1: 啊、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让大家提前感受到那未来20年、30年的榆林就是应该这样磅礴大气，走向这个科技感满满、现代感满满的一座城新城，
0: 是
1: 会矗立在大家的面前。
0: 是，我们听到之后发现，原来这个设计背后啊，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而且很多设计，不管从它的选材、从它的成本的核算，还是从运用它的一些非常富于意义的一些巧思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在现场去细细琢磨的。而咱们的整个内部的楼层展区的排布，包括规划的也非常的别致。包括我看现场，如果不是这个讲解员带着我先把整个楼层走一圈的话啊，我可能自己还会绕一些路啊。比方呢，有的需要我直接穿堂而过，有的需要我走电梯，有的再需要我走步梯啊。但是在这个整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却一点都不乏味，反而发现不断的引人入胜，处处都有惊喜。而每一个主题除了它的这个严肃的这样一个讲述性之外，还有很多丰富的趣味性和体验性，甚至有沉浸性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去感受，去走一走。我也是想让我们现场的杨主任跟我们去交流一下啊，就在现场怎样避免能够让大家能够长驱直入的不容易走乱呢？
1: 这个主持人的问题要让我好好想一想。首先这个大确实也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特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简洁大气首先要显示出来我们榆林将来未来发展的这个大气魄，这也是我们当时在设计这个展馆的时候一个前瞻性，这也是很重要。但是要相信这个这么高规格中国建筑院的这个设计都是非常前沿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所以在这方面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说这个都是第一次，就是每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让你带着一种好奇先走进来啊，有一种去探索未知，然后我们用一个一个展厅，一幅一幅去给大家打开这个画卷，把一个榆林的一个自传 我们徐徐的展现到大家面前。这样下来的话，大家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
0: 是
1: 啊，就是慢慢的你就会去适应它。
0: 我明白了，其实杨主任意思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循序渐进去探索去了解的过程啊。而且按我昨天亲自走动的过程去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不管从正线走还是反向走啊，都可以去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展览的这样的魅力啊，而且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不是说是你走一遍就能够把它去体验或是了解掌握的。我觉得不管是以后学生们在做一些比方家乡历史文献方面的功课啊，还是我们邀来一些外地的朋友去更生动直接的去了解我们榆林的整个发展，或是我们去通过一些互动有学研学的方式啊，去跟展览馆近距离的产生一些碰撞啊，都值得我们在现场去反复琢磨。所以任何一个有着丰富文化背景的城市，它不是说你只有走那么一次就能够深刻的是我读懂了榆林啊，你需要不断的去靠近它，去体验它，去沉浸它啊，不断的去记忆它，你才能慢慢的去描述给别人，比方我们这些领导和讲解员他们做这么多功课他所掌握的意义和故事啊。好，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听得特别清楚啊，就是不管是看历史还是看未来，一步步往前走，心里都特别踏实。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空间布局也是符合我们当时定位的一个方向，就是城市的会客厅金名片啊，而且呢也是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好处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够很明白一目了然去为我们的城市点赞。那么说到这样用心的设计呢，它有现代的历史感，也能够成为大家打卡的首选啊。说到这个打卡呢，其实接下来时间呢我也要现场跟我们的赵老师去交流交流了，而且我觉得是非常生动有趣的一面啊。就是我们说到整个这个设计它是由五个展区组成，另外还额外增加了一个比较小的展区，对吧？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方我们先从一楼走吧，我们就先来给大家去来引导一下啊，让大家忙中有序啊。走进一楼呢，首先感受到就是红色历史的厚重。那么赵老师，很多听众在朋友圈看到说这个展区有一个转战陕北沉浸式的体验区，都说特别震撼。
2: 对，
0: 您能给大家详细讲讲这个展区还有哪些必看亮点吗？
2: 好的，那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展区，那它也绝对是一个必卡打的点位。在这个展区当中呢，是榆林红色根脉的一个集中的呈现，那它也是我们展览馆中最燃的一个篇章。朋友圈有很多人呢都在这里拍摄这个沉浸式的视频，它的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啊。那在我们红色展区当中呢，它主要是讲述从西北革命策源地的形成到榆林全境解放的一个峥嵘历程。
0: 是，
2: 对，我刚才也提到我们一个打卡点，那就是在我们红色展区当中的转战陕北当中有一个沙家店战役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它是利用人物的雕塑、环绕式的音效，那走进去就会有一种穿越回烽火岁月，能够听到炮火声，看到战士们冲锋的这个身影，
0: 是
2: 那种震撼的，只有亲自感受呢才能够去体会得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展馆当中呢还有一些战士们的用品以及当时的一些重要的文件啊，这一件件的实物都在诉说着当年的峥嵘岁月，特别的有意义。
0: 是，您说这一部分呢，我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啊，里面这个光影的变化包括地形的一些设计啊，都有一种非常逼真还原的历史感。是，而且在这样沉浸式的过程当中呢，也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了红色历史，也是我们推荐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啊，大家去的时候也可以去慢慢体验一下。因为我是为了抓住讲解员快速的去梳理一下整个故事，我是跟着大家小步流星去走的。其实真正 说去了解历史或去沉浸展览馆的这样一个巧妙的设计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去多逗留逗留，多去感受感受的。那么我们再走进第二展区，叫焕新榆林砥砺前行。很多市民说这个展区是最接地气儿、最能唤起回忆的地方。有哪些老场景能直戳大家的心灵呢？
2: 咱们这个展区呢是特别好逛也太好拍的一个展区啊。那满满的烟火气息，其实在这里呢，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一些90后，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些童年的记忆。那在这个展区当中，我们主要是以时间线为轴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再到新时代的一些全面小康，用老照片、老物件串联起咱们榆林人的一个奋斗的故事。
0: 是的，
2: 对啊。那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利用过道的空间打造了一个时光记忆通道。那走进这一条通道呢，我们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
0: 是。
2: 比如在这个通道当中呢，我们有过去的国营食堂，还有影剧院。最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还有当时榆林人民最喜欢聚集的莲花池。那刚才我在路上还有一位朋友，他逛过我们展览馆之后，他说他曾经就在这个莲花池的八角凉亭旁边呢拍过照片。我说没错，在这里呢有我们很多榆林人都在这个位置定格过一些珍贵的记忆。
0: 是的，
2: 所以在这个展区当中呢，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啊，勾起一个回忆。
0: 是有浓郁的烟火气儿啊，也是榆林最动人的温度，非常有画面感。我在现场看到，在这个区域内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体验啊，包括现场还会有一些能够食用的一些小吃。
2: 对，这也是我们一个文创区，后期会打造一个文创区。
0: 是的，
2: 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国营食堂，那在它里面呢，为我们展现了咱们榆林12个县的一些名小吃所以呢，让大家的参观和体验感呢就更加的丰富。
0: 是的，非常有画面感啊。
2: 是的，
0: 不光是回忆，更是榆林一步步走向繁荣的丰富见证，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也可以跟这些老物件合影，留住这份珍贵的记忆。我们接下来走进二楼吧。你看说这么多，我们还没有步入第二楼这样一个画面感啊。第三个展区呢，被大家称为治愈系打卡点。朋友圈很多人说在这里看到榆林生态奇迹包括我在现场也见到很多我们榆林的老朋友，他们也是多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跟我们去聊过他们治沙背后的故事。现场看到之后还是非常的感动尤其我们在不同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都能够记为榆林做出的这样一个成绩也是让我们对他们肃然起敬的同时也表达出家乡父老对他们的认可和热爱所以这个展区应该也是我们宣传的一个重点了。
2: 对对，是的，咱们这个展区呢绝对是一个宝藏展区，看完呢真的会被咱们榆林人的坚守所打动。那在这个展区当中呢，我们演绎了咱们榆林的生态从黄沙漫天到绿意盎然的一个蜕变。那从昔日的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可见当时我们榆林生态呢是多么的恶劣，它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人民的生产生活。
0: 是的，
2: 所以呢，我们也开启了一场矢志不渝的治沙之路、生态治理之路那比如我们在水土展厅当中呢，我们整个展区它是以黄土高原等高线为元素，然后呢，通过灯光由黄变绿的一个过程来体现我们榆林生态呢从枯黄到绿意盎然的一个转变。
0: 是，
2: 对，所以就能够非常生动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榆林生态治理奇迹。那在咱们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呢，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治沙英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我们有时光营牛玉琴呀，以及女子民兵治沙连等这些英雄事迹呢，也在我们展厅当中有一个展示。也是这些治沙英雄们呢，他们以坚韧不拔、久久为功的治沙精神呢，一直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那当时我们在展区当中呢，也见到有小朋友，他参观完这个展区之后呢，他用非常质朴稚嫩的语言呢，他说我也要向这些治沙英雄学习，守护我们的家园。所以我 听到这样的回答，就感觉到我们的展馆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它是对我们榆林治沙精神丰富而生动的展示啊，
2: 对，
0: 也是让孩子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基地了。
2: 对，是的，
0: 非常棒。啊，那么这份坚守也是让我们非常动容，包括我们知道榆林的绿色真的是用无数人的汗水换来的，所以全国说起来

0: 治沙的一些恢宏的事迹也好，相关的荣誉也好，我们也是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前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展区不光能够学到历史，还能够打卡拍照，让更多人通过现代的方式去记录它，去传播它，去影响更多，像您刚说的，更多孩子的成长和未来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肃然起敬的去深刻的去体验一下这个地方了。那么说到生态的改善，我们是肃然起敬。其实在我们榆林地下呢，埋藏着很多宝藏资源，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之所以有了幸福的榆林生活，包括我们有这样一个展馆的建设的一个基础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赵老师，很多人都觉得能源话题是比较枯燥的，但是这个展区我却看到了很多非常生动的一些模型呀，或一些陈列啊，而且科技感十足。你也给我们简单的去讲述一下这里的亮点吧。
1: 好的，我们这个展区呀，大家放心啊，它其实一点都不枯燥，反而呢是特别有趣有看点，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够可以说是看得懂玩得开心。那首先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它是通过一个晚木的多媒体体验区，来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展现，为大家介绍我们榆林的能源的一些分布情况，所以就非常的直观。首先通过这个视频的形式就很直观的给大家讲述了我们榆林能源的分布。那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会利用一些模型图文的这个展示手法呢，展示我们榆林的宝藏资源。那比如在我们乌金赋能的这个展厅当中啊，我们就讲述了我们榆林煤炭的大发现、大开发以及大转化。我们通过比如我们有一组挨了屏，它就非常直观的直击到了我们煤炭开采的第一现场。
0: 是的，
1: 对，包括在这个展区当中，也为我们呈现了我们在煤炭开采过程当中所使用的一些非常先进、非常高科技的一些设备，已经不再是我们过去印象当中的比如竖井式的开采方式，还在使用人工现在呢都是一些智能化、高科技的一些手段。那当然在我们这个展厅当中呢还有5D 影院它通过各种高科技的手段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榆林煤矿的发展历程，以及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运用。所以说我们这个展区呢，它的展现手法它是非常丰富的，绝对不会让您感觉到非常的枯燥非常乏味。
0: 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5D 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去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打卡的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所以我们不管是用了怎样丰富的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最终呢我们没有落空，是真正让人民群众去深刻的体验到了解到的，这个就非常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光呀、氢能等等。
1: 对，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展区当中呢也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空间
0: 是
1: 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可以简单的、直观的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呢，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0: 是的，
1: 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0: 是的包括我在有个区域，我还发现一个很小的细节我真的觉得特别有意思，说明我们这个领导力不光是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的这样一个基础而有着对未来的前瞻性，同时我觉得心态也非常的鲜活年轻因为我看到现场还有类似跑步机的一些设备然后大家会运用自己的体能完成跟我们城市同步竞走这样一个故事。
2: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有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展城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野雪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文，就是教育系统将来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榆林的综合事情。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啊，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0: 是
2: 啊，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治沙精神，
0: 是
2: 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啊。展览馆其实就是所有榆林人的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
0: 是。
2: 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很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2: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
0: 是
2: 啊，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诞生了啊。
0: 是，
2: 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我们现在讲解员他们到时候就是老师啊。现在我们已经跟百师大、已经跟榆林大学，以及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六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城建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0: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真的是二位跟我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因为是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有这么一个好的事情啊，值得我们不断的去打卡我们的展览馆，同时也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2: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0: 是
2: 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3: 进行当中
2: 、到六月儿童节过完以后，六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序的，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0: 是，
2: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0: 嗯，
2: 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五年，一个中学生他的三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三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0: 是
2: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0: 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真的让 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的文化的传播，也能让自己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所以真的是非常好。
2: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太这个流量密集了啊，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接待，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1: 对
2: 啊，
0: 是
2: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0: 是
2: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
1: 呈现出来，对，
0: 是
2: 啊。
0: 你看我们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啊，
1: 嗯，
0: 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然后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
1: 嗯，
0: 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去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啊，然后那个包括第五展区的多彩鱼鳞布画未来，也是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神奇之处，哪些亮点啊，包括对于家长带着孩子去感受或研学有哪些可以去汲取的地方，我们同时来关注一下。
1: 嗯，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啊，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榆林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
0: 嗯，
1: 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旅的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啊，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0: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1: 嗯，是的，
0: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啊，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
1: 对对，
0: 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
1: 嗯，城市更新
0: 是吗？
1: 对对，城市更新。
0: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2: 专题
0: 讲区呢？
1: 嗯，
2: 我补充一下。
0: 好的。
2: 他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这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嗯，是。
2: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做的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啊，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挂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啊，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

0: 公室啊，去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啊、
1: 是的。
0: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接得摸得着看得见的，哎，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1: 是
0: 更直观。
1: 是
0: 啊，说到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四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叫多彩榆林大美县区，哎，这个没有说对，没有说对，
1: 嗯，
0: 这个后期能去掉吗？
1: 这个没问题哦。那个主要是我们在内容的讲述过程当中，让大家听得明白就好。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它的名称应该叫县区风采，
1: 嗯，
2: 县区风采
0: 大美榆林，
1: 是
0: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区的榆林，
1: 嗯，
0: 我们是一市两区九县，我们380万儿女的榆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一个区域，
1: 是
0: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哎，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榆阳区，他们先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就是游览到展览馆的四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之展，馆中之馆，就是我说的这个，县区风采，
2: 对，县区风采展，
0: 大美榆林展，
1: 嗯、
0: 啊，这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十二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哎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1: 是。谢谢杨主任哦，非常热情的给我们去解锁了很多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内容哦。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不断的去听，也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其实已经说到了很多打卡点了，大家可以现场去了解摸索一下。那么如果说我们真正想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包括怎么预约，有没有什么温馨提示，如何帮大家避开高峰提升体验，杨主任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这样传播方式给大家重申一下呢？
0: 刚才我老抢我们赵树奇老师的这个话题补充他的、我觉得他是作为一线的工作人，
1: 是
0: 这方面有更权威的这个发言权，
1: 是
0: 让我们小赵书奇给大家把这个方方面面讲一下。
1: 好，两位都是非常热心于宣传自己工作的这个实际的干将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把这方面的知识跟大家去传播一下。
2: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入馆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

0: 那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 既能享受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流畅。那 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啊，多拍照，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的地标性的建筑。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 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了，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所以呢，在 整个五幺八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蜻蜓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一些感受。我们来了解一下。好，我们来听一下录音。先来听一位00后的陈先生，他的一些现场的观摩的感受吧。
1: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2: 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啊，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也是向我们
3: 去讲述他内心真切的感受。我们现场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 各种去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2: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拿着
4: 小布袋子，来现场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文化啊。其实我们也是采访了一位参观者，他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这个馆一个是大气，据我了解，这在全国的展览馆里面就是面积最大、最大的一个馆。 这充分的展现出了我们榆林的一种大气魄、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的未来。这样的布展跟呈现，确实能让我们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
1: 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展览馆，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0: 你看、哦、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哦、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嗯、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参观者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包括刚刚这位老学者、哦、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刚刚也是在采访中有一些表达。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2: 这个我再说两句，
0: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2: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榆林展览馆的喜爱啊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3: 有这么好的
2: 有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3: 高的
2: 认可，这还真的没有想到。
0: 嗯，
2: 但是同时也提醒我们身上的责任啊，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0: 嗯，
2: 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啊，
0: 是
2: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
0: 嗯，
2: 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辉煌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政府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身影，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0: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真的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的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与我们拉近了很深的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2: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0: 是
2: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0: 是
2: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0: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在市委市政府的用心支持下啊，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啊，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非常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2: 好，
3: 谢谢，
2: 好的，我们的工作
0: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整场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 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观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一两季？哪位开始呢？
3: 杨晨，您先。
2: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0: 期待。
3: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0: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客气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1: 我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3: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1: 好的，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呢来为各位介绍啊，非遗民歌呢，这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歌声呢，有着明确的分类，每一类呢都可以说对应着老百姓的不同的生活场景，各有韵味呢，而且呢还广为流传。今天呢，我们就逐一呢和大家说一说这几种分类啊。非遗民歌呢主要分为四大类，可以说每一类都贴合不同的场景，各有特色，而且呢流传广泛。
2: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劳动时候的那种鼓劲儿歌，我们叫做号子，像船工号子、打夯号子、采茶的号子，节奏呢非常的规整有力，既能够去统一大家的劳动的节奏，还能来进行缓解劳作的时候的疲惫。再看山歌，多在山野田野间来进行传唱，高亢自由，不受一个拘束。包括有陕北的信天游、西北的花儿、四川的山歌，一开口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还有日常休闲时候的这种小调，旋转和旋律非常的婉转柔和，歌词非常的通俗好记，不管是在这个街头巷尾还是在炕头的小院都能够听得到。那最后要来说到的就叫做风俗歌，专门呢是用在这个婚丧嫁娶祭祀的节庆之上，有哭嫁歌、酒歌、祭歌等等呢，都属于这一类的。那当然这些呢都是藏在咱们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礼仪的规范当中的。
1: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新时代合唱团的一首歌曲，船工号子，一起来听一下。

奔大海，那么齐心协力，划船摆渡，吆喝。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不谈恢宏的时代赞歌，只聊一首呢藏在黄土高原烟火气里的经典的民歌《掐蒜台》。那么这首呢传唱百年的小调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旋律，但是呢却用这种最质朴的歌词、最婉转的曲调呢，记录着陕北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细腻的情怀。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掐蒜台的音乐故事，解锁它呢跨越岁月呢依然动人的秘密。
1: 说到掐蒜台，它并非是出自单一的这个创作者，而是陕北人民呢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口头来进行创作的，代代相传的民间的瑰宝，当然也是榆林小曲与陕北本土的这个民歌来进行融合的经典之作，更是陕北民歌源于生活、忠于生活的生动的写照。陕北地区呢是盛产蒜苔，每到蒜苔成熟的季节的时候，田间地头就会响起姑娘们、大嫂们的歌声，他们呢是手提竹篮来进行掐蒜苔，随口哼唱着这个小调，慢慢的就演变成了这首流传甚广的掐蒜苔。没有固定的作者，每一位的这个传唱者呢都是他的创作者。
0: 好，我们说掐蒜苔的旋律呢是婉转柔和的，可以说既有陕北民歌的质朴醇厚，又兼具榆林小曲的温婉色。清初移民地呢，江南的丝竹音乐呢就传入了榆林，与当地本土的艺术融合，诞生了榆林小曲。哎，掐蒜台呢就吸收了这种融合的精髓，曲调呢就不像信天游那般呢高亢奔放，但是呢却多了几分灵动与柔美啊。衬词的运用呢更加了增添了这种乡土气息，唱起来呢是朗朗上口、亲切自然的啊。
1: 当然歌词呢更是那种直白鲜活，其中呢有这样一句话，说是手提上竹篮篮掐蒜台，隔墙跳过来小秀才，哥哥从哪里就勾勒出了田间劳作的一种场景与少年的娇羞，把陕北人民的一种生活的情趣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0: 接下来我们将这首民歌《一夜扁舟掐蒜苔》送给各位。

0: 们说掐蒜台这首民歌的流传之路呢，也是充满了烟火气与生命力的。它最初呢，在陕北榆林嘉县一带呢传唱，是百姓呢闲暇时的娱乐，是田间劳作时的调剂。后来呢，就慢慢的传遍了整个陕北，甚至呢是流传到晋陕交界的吕梁地区，被不同的民歌手呢演绎出不同的韵味啊。
1: 当然，81岁的这个陕北老人郭来香就一直坚守着这首民歌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唱法了。他的这个演唱呢，保留着几十年前的一些韵味，让这份古老的一个旋律呢是得以延续的。吕梁的一个民歌传承人刘桂莲也是曾经录制演唱到了掐蒜台，让这首陕北小调被更多人所听见啊。

依旧呢是鲜活动人的，它用韵味告诉我们，这个非遗民歌呀，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文化瑰宝，是陕北大地上最动人的一个声音啊。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

0: 02-9224-67，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4: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4: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5: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5: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1: 我家住在黄土岗。
0: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这里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有一种旋律呢，从黄土高原的沟壑中流出，穿越战火硝烟，飞向太空，至今呢仍然在我们心中激荡。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陕北嘉县，走进一位名叫李有元的普通农民，去聆听一首歌呢诞生的故事。
1: 在1903年的时候，李有元出生在陕北嘉县张家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年代，他13岁才从外婆家的东书房里

0: 读了典书，那么但是也正是这点来之不易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启蒙，让他点亮了艺术的一个火种。白天的时候他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夜里却成了最新弦的来进行弹三弦的这个和边唱秧歌的一个民间的艺人。在1935年的时候，毛泽东呢是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土地改革让李有元这样的穷苦人呢是翻了身，他的秧歌里多了去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些内容。在1942年初冬的一个清晨吧，李有元挑着这个担子进城，走到半路的时候抬起头，是正看见一轮红日呢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嘉县的古城，也照得他浑身的是暖洋洋的。他豁然开朗，把毛主席比作红太阳，不是正合适吗？几句歌词呢是脱口而出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陕北呢是民歌的海洋，李有元经常听到的有一个调子就是骑白马的一个调子，比如这样唱着，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忽而嘿哟打日本我是顾不上啊。
1: 接下来我们将王向荣老师的这首东方红来送给各位。

0: 李友元反复琢磨，发现呢，秧歌调呢，一年只能唱一次，可要是填在这骑白马的调子里，不就随时随地可以唱了吗？于是，在1942年冬的时候呢，在昏暗的麻油灯下，他把《东方红太阳升》填进了骑白马的旋律。当写到最后一句“他是人民大救星”时，他想起呢，县城墙上贴的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心里的话呢，一下子便有了着落。
1: 当然，这个词写好之后呢，李友元的侄子李增正呢，在1943年春节的闹秧歌当中呢，头一个就唱响了这首歌，很快就唱遍了嘉县。在1944年的时候，李增正呢是带领着移民队南下开荒，一路上呢给大家唱，歌声也是吸引了正在采风的音乐家马可等人。在1945年的时候，这首歌呢在党的七大上来进行演唱，流传到全国。1970年的时候，我国的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太空，在茫茫的宇宙当中奏响了《东方红》的一个乐曲。1955年的时候，李友元在嘉县时病逝了，但他留下了这首歌曲呢，却成了不朽的一个丰碑。从贫苦的放牛娃到受人尊敬的人民歌手，李友元的一生是陕北人民呢，这个或者说是陕北的民歌从山沟沟走向全中国的一个缩影。他用最质朴的陕北的一个腔调，吼出了劳动人民最真诚的心声啊。
0: 接下来我们将一首昭昭和李光明的这首《新时代唱响东方红》，我们来送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杨子轩小朋友的一段节选啊，陕北姑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

0: 人大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主打，也是孟庭苇她唱歌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个专辑，她得到了月亮公主的称号。91年，华星唱片公司出品，监制为吕诗玉，制作人为吕国良，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了500万张，也算是当时非常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了。我想在90年代，应该是无人不知这首歌吧。下一首歌，金海心《牡丹》。

金海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歌手，他的声音就是他最强大的武器，带一些鼻音却听起来非常的清甜。海心算是90年代末出道的歌手当中也算是比较出众的一位，虽然说锋芒不及蔡依林、周蕙、梁静茹这些人，但他还算是稳坐了至少前八的位置吧，至少当年我还是买过他的专辑的。下一首歌是刘惜君的《时光慢旅》。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扰，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王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人文访谈节目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星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请大家先放下手头的事儿，闭上眼睛听一个声音。
3: 俺说

0: 大多数榆林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他就是西部歌王王向荣。就在两天前4月6号，榆林古城北大街227号，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院内一块红绸缓缓揭下，王向荣陕北民歌传奇所几个大字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榆林市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而今天呢，我们把王向荣老师以及长期致力于陕北民歌保护研究与学术传承的尚飞林会长同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唱了一辈子信天游的国家级传承人，一位是主持编撰陕北民歌大典、推动民歌立法的学者型会长。他们呢将围绕守正、创新、传承三个关键词为我们深度解读传奇所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栏目跟大家见面，谢谢。
0: 是的，也欢迎您。
2: 好，大家好，我是创一辈子陕北民歌的王向荣，今天逗留现场了，来给大家把个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哼哼一遍。
0: 是的，好期待。
2: 行，谢谢你。

0: 鸡是几个那扫棍儿把船摆。
1: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听到王老师的歌声，75岁高龄依然风采不减当年。就这几句也是让我们听到之后，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您唱了一辈子，这调子在您心里面，跟您几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时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肯定有区别，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对这一首歌的理解。也就是川北的一个老艺人李志王，他那个版本，我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完全是信天游的感觉。
1: 是，
0: 实际上这首歌我查了好多资料，它实际是个水手歌。过去呢，就是它是作为川管，也就是哨管，百川的一个号子。你晓得天涯荒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这些其实词儿很简单，也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号子。但是李志文唱以后，完全是用这个信天游的感觉把它唱出来。但是李志文当时也是在陕北，可以说唱民歌里面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而且他在中央民歌合唱队待过，也是唱得很好的。所以呢，我说他既然大家都认可他，那就有他认可的道理的。陕北人就是这样。

0: 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所以
1: 我们听出来了，王老师不光唱得好，说的也是非常到位。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曲，一个是您非常经典的曲目，另外呢，也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源远流长，让所有的我们的华夏儿女都能够记住它。
0: 对，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你想到这条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华夏民族多少代人，所以这个黄河两岸，东岸西岸。哎，这个从河头源头到这个入海口，它经过这么的长的路程，两岸人可以说得他的利也不少，受他的害也不少。那么，他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1: 好的，一开始啊，我们通过一首经典的曲目《黄河船坞曲》，王向荣老师的清唱，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陕北民歌的魅力，也是讲了它的渊源。其实王老师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闻由头，就说到了在我们4月6号揭牌仪式当天啊，我也是看到现场的氛围感特别好，您的徒子徒孙们都来到现场，而当时现场就是我们尚飞林老师全程主持下来的。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揭牌仪式当天您是几点起床的？
0: 6点多都起来了。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当很简单很容易。实际上我在榆林搞了多少年了，第一次在榆林老街上，也就是文化节吧，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传习基地，传习所，可以说我一辈子已经退休多少年了，又给以王向荣我的名字去命名这个传习所，表示一个人家的上面和这个市上呀、区上呀和咱民歌研究会的会长呀，他们的一片想，他们的一种态度。对陕北民歌这个也传下，是他抱有一种希望，爱好抱有一种好多这个期望。
1: 因为这是咱们榆林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习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共同去回顾一下当时现场的热闹、激动的氛围。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2: 下面有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刚。榆林大学党委书记康伟、王向荣老师共同为传习所揭牌。
3: 人虽然老了，但是这心还不老，还想把这干了一辈子的这个陕北民歌给娃娃们传下去，优秀传统文化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所有陕北人的联章，把传承创想发展好好结合起来，隔半句外隔半文外凭滚许照，那不就传承。
1: 好的，王老师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徒子徒孙跟您一块儿去学习一块儿去欢唱，是什么感觉呢？
0: 这也作为传承人来讲，看到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健康的，也就是说喜欢我们陕北老先生这个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遗产陕北民歌这种激情，这种孩子们这种这种态度，也就是学习的态度，一句话很欣慰，一代接着一代，也就是生生不息，体现这一点。作为我来的一个老歌手，又是一个传承人，我感觉，我们陕北民歌，我不担心会断。
1: 是的，
0: 以后会更好的。
1: 是的，我们共同去期待。尚老师，在您看来，这个传习所的揭牌对咱们陕北民歌的传承有怎样的意味呢？
4: 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这个陕北民歌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它是2006年就成立了，第一任会长是赵继平主席，这个24年我接了这个棒。陕北民歌研究会它很单一，就是为陕北民歌的发展这个创新或者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嘛，是吧？
1: 是，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因为有榆阳区的这个支持，是吧，给了我们一个办公的场所，再加上榆林市各方方面面的支持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向荣这个传习所，这是经过中国音协批准的一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一个大项目。我在那个这个成立这个揭牌的当天也说了，希望向荣呢，就是因为他也上年龄了，是吧，希望他能把这些他这个脑子里面这些好东西啊一代一代传下去，生生不息嘛，是吧。因为民歌嘛，它肯定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变化的，所以呢，他把他的这种，你看看他刚才唱的这一段韵味啊，是吧，小音儿的那变化。

0: 话呀，是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一定能做得来，是吧？所以就说，这个传习所不仅仅是他带徒弟，他要把这个东西传给所有的陕民歌爱好者。所以那天开会我也讲到了，要传给所有的陕民歌爱好者，愿意学习和传承发展陕民歌的人，是吧？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就是说能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极力的做好服务工作嘛，是吧？把陕民歌发展好，传承好。
1: 其实两位的表态都已经非常的积极和负责任了，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一辈子都在为我们的陕北民歌推广传承助力着。我们再往回去看一看，应该从1952年您出生开始，一个普通的农家，民歌是怎么样走进您的生命里的？
2: 在那个时代，说实在话，在陕北这块土地，它论根时代所有的号子呀，所有的民歌呀，就在那种社会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垄断人民的现象。
1: 是，
2: 这就是民歌。放羊的、喂牲口的、耕地的、打河的，他都在唱，唱各种号子，各种垄断号子。耕地在那在哩哩哩哩嘞嘞嘞嘞嘞嘞，没有词儿。但是他一上午就那样哼着，那么这都是正儿八经的民歌的这个在那个时代的声音，也就老百姓心里边的声音。爷爷辈、我父母那一辈、我们村子里边的叔叔大爷们，包括山上的、周边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很好的歌手，都是很好的民歌传承者。
1: 是的，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从也是对民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2: 对，
1: 在1980年，听说您两次也是走进了中南海华人堂进行了汇报演出，也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从府谷山沟里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娃，到走进北京的中南海，您觉得什么让您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不光是在我们全陕北了，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们。
2: 在这个问题上，就像肥林他父亲当时是我们文化局长，也是我的金头上司，可以这样讲，我参加的这个省上的这个汇演呀，一直到北京的演说，国人体育场的演说，在那时候他都是见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不但在陕北能把这个陕北民歌家喻户晓，能唱得非常这个认可，也就是老百姓认可。那么到省上以后获奖，当时我们就局长上局长当时说好多东西我们本家人不是本家货，还说本家没好货，我们本来那么好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它珍贵到什么地方，它的价值有多高自己不清楚，一出去明白了，外国人喜欢，西安人喜欢，北京人喜欢，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为啥能喜欢，越是地方的越就是世界的，而且是真实真真实实的心里边的歌，心里边的曲是最能打动人的。
1: 是的，
2: 不管他是外国的、国内的、北京的、上海的，或者是我们陕北自己人，能打动他们的心都是用真情去打。
1: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歌曲中的情感是共通的。2008年，您被文化部公布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代表性传承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了。
2: 对，从那时候开始，我自己对自己孕育了新的认识。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中午12点。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对，我们自由节目不光希望能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也能够通过传习所让更多的词曲的优秀的作者也能关注创作陕北民歌少儿版的作品，我们也是呼吁一下，
3: 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这块土地，尊老爱幼，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这个正路行为去度自己的美好人生，就把孩子们往这个地方引了。
2: 通过讲述这个话题，发现您也是个性情中人，非常有责任感，而且可能是因为您现在也是爷爷了，也是有自己的孙子嘛，对吧？所以对这方面的爱护呀、保护啊，尤其对于陕北民歌传承的结合，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感触。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尚飞林会长作为榆林学院陕北民歌学院的院长，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在后续的时间里面会对我们的传习所有相应的一些支持吧。
4: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揭牌嘛，是吧？
2: 嗯，
4: 是我们做的嘛，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嘛，因为研究会还有很多的事儿要做。你比如说，我们25年我们起了一个头嘛，就是这个用合唱的形式来表达陕北民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嘛，
2: 是影响力也非常大。
4: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陕北民歌的创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走到一个瓶颈期，是吧？我们的创作。没有你像70-80年代什么，人生呀，是吧？黄土地啊的那么一批好歌，是吧？包括70年代有5首革命民歌，是吧？三代的开花红叶党，当然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近10年以来作品还是不多。刚才向荣也说了，有些作品呢，当然也很好，就是陕北民歌嘛，民歌嘛，他就唱情的嘛，是吧？但是呢，我在很多采访中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总书记也讲需要英雄，是吧？陕北民歌呢，它信天游，它就是一种狂放豪爽什么浪漫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你看他什么抑郁啊，是等等一切，陕北民歌它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支持，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让陕北民歌在陕北人这些人唱，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和延时期一样，让陕北民歌全国人民都在唱，是吧？ 绣经匾呀，什么东方红呀等等，然后呢到七十年代是吧，五首革命民歌陕民歌也是唱响大江南北，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唱的人比那个时候少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老是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如何如何如何，那榆林经济好，我们再过上二十年经济不好怎么办呢？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就是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你要想。所以我为什么就说榆林市委市政府包括榆阳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这叫未雨绸缪，就是我们现在把这工作做好，以后到了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的人很多，我们的力量就够了。如果我们现在只发展经济只做那些东西，那它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化，绝不是高楼大厦，是吧？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周秦汉唐留下啥？啥也没有啊，留下的唐诗啊，留下的是诗经啊。你见哪一个那个皇宫留下来的，是不是？
2: 对，精神。
4: 你见哪一个大马车留下来？没有啊，对不对？什么那个皇上坐的那个什么辇呀什么的，是吧？没有吧？你说这个车要留到一百年以后，不可能，是吧？留下来一定是文化。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化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不管哪一个哪一级的领导，哪权力再大，你不做文化不是好领导，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话，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市长，一个书记，如果你不做文化肯定是不称职，是吧？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让所有的行政人员要支持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它需要经济的支撑，是吧？当然经济的发展没有文化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是吧？好，
2: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不遗余力的通过节目去致力推广我们陕北地方的非遗文化。
4: 对，所以刚才你说到那个支持这个向荣的这个传习所，那是一定的，是吧？
2: 是，
4: 那是一定要支持的，不仅仅支持传习所，要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研究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等于中国音协的一个二级机构嘛，是吧？所以就说离不开榆林市委榆阳区的支持。对，
2: 是的，在那天现场我们都感受到了，
4: 一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来那么多领导，是吧？
3: 哦，
4: 正是因为就是说我就说榆林的领导特别的重视文化，
2: 很重视。
4: 对，说来那么多，
3: 宣传部长来了，
4: 宣传部长是吧？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欣慰，是吧？
2: 是的。而那天氛围真的是特别好，回看的时候还依然激动人心啊。其实作为我们的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和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其中的核心参与者，尚会长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4: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做了将近，实际上将近一年时间，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吧来做这个事儿。你说我是榆林人，就为了这个立法到榆林来了不下二十次，然后他要调研，要拿出来很多的方案，
2: 是
4: 修改了几十稿，对吧？不仅要有文化的这种品质，更重要的要有法言法语，是吧？语言上那个整个文字的表达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今年我在这个省上两会的提案，就这个政协的提案也是这样，如何落实好这两个条例，
2: 这是个重点。
4: 哎，就是给榆林和延安市文旅部门的一个提案。就是榆林和延安两市如何落实好这个保护条例，让这个东西落地。因为这个法律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立法了，但是它还是一纸公文嘛，是吧？什么时候它把落实了、实施好、贯彻好，这样的话才能促进这个陕北民歌发展。对，所以这个虽然立法了，实际上路还很长，责任还是更加重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一方的这个责任吧。把这个后续的工作再做好。对，
2: 是。
4: 如果后续工作做不好，前期的工作等于都白做了。
2: 是的，通过条例，通过立法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守正创新的原则。那么在整个保护陕北民歌方面呢，其实近年来榆林也是做了很多具体投入啊，包括从我们的硬件上、软件上、制度上，以及那天现场我们说到的资金的扶持方面。有请我们尚会长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
4: 对，榆林确实做得很好。我就说一个，就是中国音协陕民歌研究会能够落户到榆阳区，这就是榆林和榆阳对陕民歌

0: 的支持，对吧？因为我们一穷二白，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是吧？所以呢，就是
1: 对、啊、国家不给我们，不
0: 对、
1: 啊，
0: 没有经费啊，对，
2: 是。
0: 但是榆阳区能容纳我们，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那就说明榆林对文化和陕民歌的重视，而且还这么多的支持，是吧？你那天也看到了，所以实际上看着一件小事，它是对陕民歌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所有的从业者和这个爱好者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呀、啊。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吧？就是越得要把这个事做好，做不好你首先是对不起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支持，因为我们这个中国音乐陕民歌研究会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区域性的民歌的一个研究机构，对，是唯一的。中国音乐再没有，
1: 现在还真没有、
0: 哦，再没有第二家什么新疆民歌，那都很好啊，但是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总结，我就说，因为陕北民歌确实，一个是它自身的魅力，再一个，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我党的建设，是吧？对，甚至对改革开放，是吧？就是有很大的贡献，是吧？每一个时期都有陕北民歌的声音，是吧？你就光东方红，是吧？你看，它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是吧？卫星上天，是吧？这个东方红那个史诗。再有黄河船夫曲，对不对？写信海德黄河大合唱、oh. 有这个影子，是吧？就说陕北民歌，它对这个中国，这个共和国的建立或者成长，是吧？有巨大的贡献，所以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当初实际上提出来一个想法，就是陕北民歌应该是以省上来立法，当然后来人家决定就是两市协同立法。听党话跟党走，是吧？这个很重要。
2: 嗯，
0: 所以我们也完成得很好，用了半年时间把这个起草的文件通过了两个市的人代会，然后通过省上的人代会，是吧？通过，所以就是我也很欣慰，能为陕北民歌做一些实实在的工作，是吧？现在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了，是吧？退休了嘛，是吧？所以能够。用这个时间能做这些事儿，我觉得特别高兴，是吧？自己又是个陕北人，是吧？
2: 嗯，
0: 这是应该的，是吧？一直为王向荣服务，是吧？服务的还算满意，是吧？
2: 王会长，您谦虚了，您的能量和能力还远不止如此。在我们节目前期，很多人都推荐说咱们的陕北民歌大典，这是您非常用心去创作的。而且这套书呢，给大家说一下，是24卷31册，是对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抢救的出版工程。我们也想借今天的采访去了解一下，您主编这套大典花了据说4年时间，是吗？
0: 其实不止，整体来算应该是5-6年。取得的所有的成绩，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当初70年代、80年代、那么多的民歌征集。没有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多的搜集啊，我们现在也没有这部陕北民歌大典，所以我在任何场合就说，这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只是把别人征集到的东西，然后进行了归纳，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然后做了这一套大典。当然，这个大典也是就是我说的责任重大，它是我们国家“14-5”出版规划的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2: 嗯，
0: 对啊，所以。我彻夜难眠，哇，那简直是困难重重，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哎呀，这真的是事务性，
1: 也不容易，
0: 事务性的工作比编辑工作更辛苦，是吧？对呀、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比你搞业务要费出的功夫，因为我也搞创作嘛，
2: 嗯，
0: 你搞创作的时间，实际上我是个业余作者，大量的工作做的这个协调，是吧？这个策划归纳，是吧？这些你包括去年这个合唱大会，对这个非常的困难、
2: 嗯、
0: 非常的困难，就是包括我们今年还要做陕北民歌大会，但是我把合唱去掉，为什么？就是它更广阔，不仅做独唱，做穷要做个人的演唱会，就是要把这个做的，我就想我们的目标就是花小钱做大事，自己就是能力之内的事，经济能力所能达到的事做好，
2: 是
0: 做的老百姓喜欢，人民喜欢，是吧？然后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吧？给自己一个交代，
2: 是的，说他。

0: 好了，而且我发现两位坐在这儿真的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陕北民歌大典提供的是文本，里面收录的有完整的谱例、歌词儿、背景研究、唱腔分析，而传奇所所作什么呢？声音。而王老师刚好能把那些濒危的曲目通过唱、通过教、通过传承，跟学员们、跟学术方面完美的结合起来，也能够实现我们未来让陕北民歌真正的活态传承下去。
1: 是的，
0: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王向荣老师的传奇所在，陕北民歌的传承版图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1: 那当然，这个王向荣现在是我们国家现在陕北民歌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是吧？这个所以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宝贝，是吧？如何把他肚子里边脑子里边这些东西挖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吧？当然也是他的义务，是吧？
2: 哦，刘浩，
1: 对，因为
2: 又带到棺材里边。
1: 我就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感谢你的平台，是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你啥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没走到一步，你有成绩了，不要忘记国家的培养，是吧？组织的这种关心，这个是都是
2: 对，那天你看
1: 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来了群委书记呀，这个跟学生
1: 对对对，
2: 这就感觉大家全都看到了，
0: 是重视。
1: 对，所以就说你不管做了多大成就，就向荣这个为啥，我比较看重他呢？就是他识大体，对，这个很重要。我跟他合作了这么多年，有重大的活动，他也会克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是吧？一个歌唱家，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是人民培养的，是吧？首先没有人喜欢你，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要回馈老百姓对艺术家的爱戴，是吧？责任，这个义务，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是的，在两位的沟通交流当中啊，能看出来非常默契，一边在说着一边在探讨着。而且在我们看来，整个传奇所它不光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家。因为很多徒弟那天也说了，哎呀，我们累的时候，我们想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来在这里找到一个方向。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想对传奇所的老中青尤其年轻的学员有什么想说的。
2: 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呢又不小。
0: 嗯，
2: 不大就是就他上面说的，你爱爱这块地方，爱这块地方的人，爱咱们的祖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宝贵文化遗产，
0: 是
2: 爱陕北民歌，这是我又说的。还有一个呢，不是你国盖就行了，你有行动。哎，但有一点点机会多跟这老先生交流。老先生不是我，是跟民歌交流。
0: 嗯，
2: 就像你们刚才说了半天，肥林那家已经弄出大门一大套堆起来，那就是这不管是他说的在到老先生肩膀上怎么样，那就这是作为一个他这一代人又做了在把前面所做的事情又进行了一番这个整理过。这个专家，
0: 嗯，
2: 这是他的功劳。那么我们就是说要把要让后代的这些孩子们把这些东西好好解释，跟这些东西去交流，不是说用见人见我想了，你把这些资料，我经常给他们孩子们说，
0: 嗯，
2: 多烦。

0: 对，
1: 说了
2: 作为一个这个长期性的一个音乐库
1: 是
2: 去存在着，
1: 嗯，是代代传承
2: 啊，
1: 嗯，
2: 应该是我走了，我想能传起所带他的，
1: 是的，
2: 这就好了，这也就是我的所愿，所以我希望的，哎，就是把民歌那种精神有好多东西往前上是，现在那个网上有时候就他们那一点，是不是网上是，你不唱人家也有人唱了。你唱，人家现在年轻人唱的比你好，对，是比我好，声音比我亮。但是呢，我不是说是有我就有陕北民歌，那我就不没有陕北民歌了。这个我也承认，我自己也承认。
0: 对。
2: 但是我要说责任啊，我是一个民歌传承在那国家认定的一个这个传承者嘛。那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我得起个头呀。
0: 对
1: 对。
2: 对不对？我从来做到那家。或者站到那点我站个台，这是我的态度呀。
1: 是。
2: 这后代人说哦，他接受了一辈子，他们不管怎么讲，就是这种也是一种民歌精神。
1: 是，嗯。
2: 就像陕北民歌过去说，好多东西他虽然苦，但在苦中作乐，作乐的原因是什么？文化。
0: 对。
2: 文化。
0: 对。
2: 陕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民歌精神就是群乐呵。穷了和他原因是什么？你就把爷爷穷死，你要穷不死爷爷，爷爷照样好好走，有正大生活。
1: 是是是，你看王湘老师一说到这个民歌的传承啊，总是非常的性情，非常的激动啊，而且对于弟子们传授的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也是一辈子跟同于民歌一样非常宝贵的财富了。尚会长，对于咱们传习所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0: 对，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嘛，是吧？
1: 嗯，
0: 埋头苦干不张扬，是吧？
1: 是，
0: 就是把自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我觉得就很好了。大话说了是没用的，是吧？我觉得就是要让农耕文化的这种东西再立，是吧？
1: 嗯，
0: 让他大能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无愧于这个中国音协呀，是吧？
1: 是
0: 榆林市啊，榆阳区啊，对我们的信任，是吧？
1: 是
0: 同时呢，如果能够对榆林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文化的繁荣做一些事，我觉得那就是更好的事，是吧？对，
1: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子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而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乡土，不要忘了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脉。在节目最后呢，其实也是响应了很多网友的一些，网友说王湘老师在历年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即兴创作，尤其兴致高的时候总会即兴清唱几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或围绕我们今天的氛围，跟我们即兴的来唱几句腔调呢？
2: 可以，今天又本来就是随口来的，
1: 嗯，
2: 也就看见什么唱什么了。
1: 是
2: 啊，今天好不容易我跟飞亮，哎，我们兄弟，他现在是我们研究会会长，我们也是两个也是合作了好多年，嗯，他就至今先他当过两届主席，我是副主席，就是为他服务的。实际上话说回来，就像他刚才说的，为民歌服务的，
1: 是，
2: 哎，他不是我们是陕北人，整个盖子就是陕北民歌，
1: 嗯，
2: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什么工作都是为民歌，我的生存也为民歌，哎，是，那。

0: 没有把陕北民歌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让陕北民歌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的本意，我想也是陕北民歌的本意。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陕北民歌它其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通过今天的对话，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它是活的历史。王向荣传习所的成立，就是要让这块活化石变成流淌在每一个陕北人血脉里的鲜活的声音。尚飞林老师通过编纂，也是助力于法治为陕北民歌护航，让学术为陕北民歌奠基。我相信陕北民歌一定能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王向荣老师、尚飞林会长今天来到倾听。我们倾听一直保持一个口号，是站在泥土里倾听咱老百姓的声音。感谢每一位关注陕北民歌的您。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新宇，感谢收听倾听。最后呢，我们祝愿我们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红艳艳。朋友们，再见。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张靓颖。感觉最近两年的张靓颖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美了。对比超女时期，感觉现在的她反而像逆生长一样，还要更显年轻了。之前她的长相在一众的女生当中并不算是很出彩的，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有味道了，也多了一份成熟和知性的女人味。所以说女人呐，千万不要放弃修炼自己，你的保养，你的锻炼，都能够从你以后你的脸上，你的身体当中反映出来。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感觉现在的何洁挺好的，作为三胎宝妈也不用对自己的身材过于严格，现在她的事业也越来越红火，频繁亮相各大时尚活动和音乐会，个人演唱会也开了好几场，同时还跨行业的涉及了主持行业，对于粉丝来讲是幸福的，可以看到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4: 数不尽此生未凭就已。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萧亚轩。98年，萧亚轩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的时候，参加了当地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民摇签的赏识。当时唱片公司决定让萧亚轩和其他两名参赛的人一起来组一个三人组合，但是因为其他两个人的退出，萧亚轩就一个人出道了，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今天带你来听听，这是他的成名曲《最熟悉的陌生人》。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说起原唱和翻唱，多数情况下原唱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是也有一些歌反而是因为翻唱再次走红，因为翻唱赋予了它不一样的味道，甚至有一些有超越的更棒的效果。今天就带你来分享这首翻唱，来自林宥嘉《你是我的眼》。这本来是萧煌奇的作品，也是萧煌奇真实生活的写照。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天性乐观的他学柔道、玩音乐，心中的世界也非常的广阔。2007年，林宥嘉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在踢馆赛当中选择翻唱了这首歌，也让这首歌真的大火起来。来回味一下《你是我的眼》。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清晨的风吹过古城街巷，阳光洒满渝溪河畔，无论你是赶路通勤，还是居家休息，还是正在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愿此刻电波为你捎来山河诗意，送去塞上榆林独有的温柔和暖意。那今天呢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悦动早高峰温情企划特别推出了旅游日的专属特别节目，一首歌一座城。年年都有旅游日，但是你知道它的由来吗？其实这个节日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渊源，最早呢是源于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他历时30余年走遍了华夏山河，写下了经典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而这部千古游记开篇的落笔日期刚刚好就是5月19号，那凭借着这份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多年的民间呼吁还有多方的推动，在2011年国家正式发文确定每年的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而且呢，519是我要游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号召大家呢走出家门，亲近山河，爱旅游，爱生活。

来自于安心的这样一首歌《西安》，我们从西安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在您的旅行清单当中，最想打卡哪一座城市呢？哪一首歌又是你旅行的专属音乐？那我们听歌云游，从北到南，由西至东，以歌为舟，畅游华夏大地。大气磅礴的曲风，玄宏深情的唱腔，也是把华夏大地的南北风物尽情地唱进旋律当中，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缠绵，又有塞北原野的辽阔苍茫，一句一和皆是家国山河。

一字一句呢尽显神州气韵。大江南北千里风光，一半柔情一半豪迈，这也是我们脚底下最美的模样。一起来听来自于刀郎的《大江南》。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刀郎的一首歌，叫做《大江南》。《大江南》呢是刀郎为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大江南》创作并且演唱的主题曲。刀郎为创作这首歌，曾经在苏州进行了长达数年的采风，而且他的音乐突破了传统江南音乐的小桥流水的柔美意象，也呈现出了厚重、沧桑，甚至是悲壮的气质。而歌曲当中，我们刚也听到，也融入到了昆曲的长生段的这个长生殿的唱段，还有念白，以此来隐喻中国历史上如衣冠南渡等因战乱而导致的文明迁徙，还有流亡，也展现了江南的坚韧。而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江南。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有多少人是当初因为这首歌去了成都，去了玉林路呢？

0: 有人说一生总是要去一次成都，而赵磊歌声当中的成都没有华丽繁复的词藻，简简单单的歌词当中也是藏满了玉林路的晚风烟火，藏着锦里街巷的市井温情。这座慵懒惬意的城市是多少人的旅行的清单，也是成都成为了永远的置顶。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今天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旅游日专属特别节目，一首歌一座城。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王琦的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祝你山谷的风

如果之前每一期的歌手都没有落下，我相信你已经听出了其中结石姐的歌声来自于 JZJ，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将听到

0: 见情。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2: 现在是下午2点。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4: FM 101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的特别节目，一首歌一座城。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叫做朵朵的朋友，他说我最想去的是云南大理，想去吹吹洱海的风，休闲又自在。出门呢，想去配上那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旋律一响，旅途的氛围直接拉满。他说我的心愿之城是成都，想去逛宽窄巷子吃美食。
5: 生活同名千年仍不息。
4: 还有大志想去山东。

青岛希望今年的夏天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感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所有在直播间留言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词韵千年等你来，来自于徐千雅的《我在景德镇等你》。养我千年，青砖黛瓦一句邀。去年刚刚好有去过景德镇，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蛮值得去逛一逛的这样一个地方。

许千雅，我在景德镇等你。当年呢，一曲赞美祖国大好河山青藏高原的这首歌，成就了人们对于西藏的向往；一曲神奇的九寨，也让美妙的九寨成为人们难以割舍的情怀。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我在景德镇等你》，也是在实力女歌手许千雅的演绎之下，也让景德镇再次声名远扬。感谢各位继续留守和收听一座城一首歌。接下来要听到的张亮演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印象西湖雨》。现在是五月份，其实现在去杭州去看西湖是最好的季节。

来自于张靓颖《印象西湖雨》，晴西湖不如雨西湖，薄薄的水汽，飘乘而来，仿佛是闻到了淡淡的西湖的味道，比酒还要醉人。那这首歌是喜多郎作曲，张靓颖完美的演绎。西湖是怎么样的？可能在于你的印象，融入新的雨，才会呈现出新的气象。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旅游日的特别节目，一首歌一座城，我是王可。那今天呢是旅游日，我们来看看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专属文旅福利。在今天呢，波浪谷景区导游凭有效的导游证件，还有旅游大巴司机凭相关证件，可以领取专属的限量礼物。另外呢，游客线下购买景区是半价门票。还有红剪道景区、路遥书院景区，今天是全国游客免门票。镇北台长城景区、红石峡景区、李自成闲宫，还有大梅石腰景区，今天的门票也是半价。另外呢，赤牛瓦的民俗文化村景区今天实行门票八折优惠，同万城景区今天也是免门票优惠。提醒大家，节目在持续的互动当中，哎，你可以通过听见广播继续进行留言，聊聊你心仪的旅游目的地，那分享一些专属的旅行金曲，以歌为伴，共游大美华夏。

0: 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不知道让多少人对于那片远方生出了向往。旋律响起的时候，仿佛已经站在了那片蓝得不像话的水边。贝加尔湖呢，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湖中的淡水约占地球地表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当地人呢，骄傲地称它为西伯利亚的珍珠。那湖水非常的透明。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能够一眼望穿水下数十米。而现在去贝加尔湖也不是特别的难，因为呢咱们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的9月14号，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是可以免签入境俄罗斯的，停留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30天。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

0: 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接下来要听到刘爽《漠河舞厅》。
1: 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尘封如害怕。

凛冽，林海苍茫，这座美国小城藏着一段直击人心的温柔往事。刘爽这首《漠河舞厅》也是用非常沧桑的旋律勾勒出了极北之地的清冷风光，也诉说着一段跨越岁月的绵长思念。歌曲的背后满满是深情还有动容，一城往事留下无尽的牵挂，一人一舞，一念一生，把藏在岁月当中的执念还有爱意娓娓的道来。而每座城市都有故事，漠河的浪漫在星空，在旋律，也在心底。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钟立风的一首歌《上海》。

又进入了你，我想并不是因为你的美丽，当我说不出来是别的什么原因，

0: 会不会遇到陈村或者孙甘露，走过去少男少女一共几个，我是少年就看此。
1: 我们此刻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钟立风的《上海》。

繁华喧嚣的魔都上海，既有十里洋场的摩登风情，也藏着老弄堂里的悠然岁月。那钟立风呢，用非常温柔舒缓的嗓音浅吟低唱这一座城市独有的韵味还有情怀。时光匆匆，今天的一首歌一座城特别喜欢最后一首歌，献给所有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你。我们要听到来自许巍的《旅行》，歌词当中写满了自由，旋律呢全是远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不必追赶时光，心怀热爱，处处皆是风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榆林邀您共赴山河之约，也希望我们心中有热爱，脚下有远方，走遍大江南北。一首歌眷恋一座城，一座城温暖一颗心，榆林也在等你。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焦，马路上的喧闹，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在声音当中做了很多的效果器，所以呢听起来会格外的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很多朋友还挺感兴趣的。昨天呢看到一篇文章文章当中开头就问说，在你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来搜索一下改天这个词，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在文章里面会有一张配图，配图里面有改天吃饭、改天喝酒、改天再说吧。很有意思，就是时间啊都是2017年，也就是说很多约定的改天可能都是无疾而终，没有下文了。这其实跟有时间是一样的，跟朋友之间有时候聊天聊着说哎，有时间一起吃饭呢，一般情况下可能过了大半年都没有时间。所以现在聊天不太一样了，有一些会让人心领神会的通用习惯，什么下次啊、改天呐、有时间再说呀，很多时候就是假装关系比较密切，对方在没有爽快及时答应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表示出了委婉的拒绝。那你发现了吗？最近有什么样的交流习惯是你一听到其实也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

0: 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
1: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跟你听到音乐当中不一样的改变。今天给你的特别分享呢是 F4 的一首《流星雨》。再看一遍，能让很多人重走一遍青春了。

很久没有再去听到的 F4 流星雨，还是有一种朦胧美，就是当年的这种视觉效果跟现在当然不一样，没有现在这么高清，就像听到当年的歌，有一种时光的味道。再去看呢，又会好像回到当年追剧的那种学生时代，包括学校门口那种贴纸啊、海报啊，当年都非常非常的流行。那说到学校呢，你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记忆被老师点名？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点名呢，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各有特色，按学号来的，按座位来的，按名字难易程度来的。那时候呢，名字有生僻字的同学啊，被点中的几率非常之少。那现在不一样了，学校呢有了点名神器，哎，这真的是时代发展，一山还比一山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一部很有青春校园气息的电影作品当中的主题歌，叫做《忠于爱情》，来自陈嘉桦，也是一位转变非常大的歌手。也许就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跑旋律，我都1403是。
1: 爱上副驾驶，驾驶小曼。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没有不用考虑它。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Sophia。
1: 兄弟姐妹，各位老司机好朋友，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一路出发。我是小曼。怎么样，虽然他唱的可能你听不明白，但是这个声音熟悉吗？给你一首开胃口的歌。

0: 光影在歌唱，你来感受。但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光影世界里的原声啊，我们走进一位华的光影波特当中的麦克制场配音演员兼国家一级演员，以独具穿越过数岁月全电影当中的经典
1: 啊，请原谅，
2: 答应过跟他一起跳
1: 走
2: 过来。
1: 姨妈，
2: 那遗传的关系不大吗？
1: 你
2: 可你是
1: 要称
2: 好吧，
1: 我是西班牙德语，你太少了。匈牙
2: 干嘛？
1: 他爱上了你。
2: 我已经跟他说过，
1: 我说不到你是不是爱，可这个
2: 我爱他
1: 啊。你一天到马上是体型，你得想想你的将来。
2: 我的牙齿是白，
1: 如果你就得彻底改变，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
2: 比这所有的人都我向往。
1: 你听听，你
2: 父亲教我的
0: 经典影片《最美原石》。在《而英俊王子和美丽公相》译制片当中参与配音的演员包括丁健、童自荣等等等等，有八亿人次，依然还是一股优雅又率真的批的演员成为他的模仿者。 Cici 心地淳朴天真浪漫，但是以据理力争针锋，需要配音演员丁建华又具有爆发力，成长为对声音的把折服。

0: 来看看公主和王子。
1: 怎么回事？马拿开！
2: 我你赢了、陛下，我这就……
3: 哦天哪！陛下，刀都拿着，我想这个人了。
4: 哦天哪！
5: 好，我是从爸爸。
1: 是我慢慢走着来。
0: 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元后》，欢迎各位去。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美丽人生。喜剧涂上了黑色，欢笑化为了感慨。人生很美丽，爱一个人会发光。
1: 身临其境，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呢？带你去领略一部又一部的原声电影经典。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啊。我知道他配了无数部的经典影片呢，在观众的心目当中都是非常的有地位的，所以今天慢慢的来回味。刚才我们听到了 Cici 公主的片段，这一部轰动世界的电影在1988年的时候呢引进到中国。如此经典的电影当然是要挑选最合适的人选来配音，所以大家呢都把目光转向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丁建华。那个时候他为追捕等多部大片配音而家喻户晓，从 Cici 公主的少女到晚年配音呢一直都是由丁建华老师一人完成的，而那时的他已经34岁。如何应付如此大的时间跨越，丁建华摸到了窍门。他说不过多的考虑声音，而是更多的揣摩个性。据说在配音完成之后的看片会当中，德国的创作班子在看完之后居然众口一就是一词的说比原音还要好。说到丁建华老师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啊，最初呢是得益于小学时代教语文的方老师。据说方老师对孩子们严格而扎实的汉语拼音基础训练，让丁建华在一片乌侬软语的语言环境当中打下了学说普通话的牢固根底。织女莫若母，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母亲发现女儿小建华

为女主人公甄景华一夜成名家喻户晓。

0: 在1978年，看电影啊，就已经和过去的几年大不一样了。看了10年的样板戏，经过1977年一年的调整，电影厂的生产是恢复得如火如荼。老导演、老明星们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票钱呢是5毛一场，还引进了样式繁多的外国电影，让观众们换换口味。1978年，上海译制片厂里头呢已经是忙疯了。回顾那一年上映的电影啊，在大众文化生活当中掀起的热潮，倒是随着改革春风吹来的译制片而兴起了。像《追捕》《孤星血泪》《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些1978年上映、留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电影，有着鲜活的中文配音。而这些电影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都是来自丁建华。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2: 我喜欢你。
0: 这是影片《追捕》当中的片段，也是1978年呢非常红的一部电影了。而在配《追捕》的时候，大家就在一个小房间里流水作业，这边的人在翻译，翻完之后立马到配音员的手里来进行配音。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稍后继续回到身临其境，走进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乱世佳人》。只有你身边有个疼爱你的人，哭才有点意思。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影片《CC 公主》，说到了影片《追捕》。我说过，这部影片呢，在1978年来说的话，对于观众来讲的话，就是顶流。而丁建华老师呢，在其中配的甄有美这个角色哈，至今依然是一代人心中敢爱敢恨的新女性的代表。而那一句“策马扬鞭之下，坚定飒爽”的经典告白，在配音间里也有着趣味十足的插曲。
2: 你父亲要担心的。快回去吧，
3: 我爸爸出卖了你。
2: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3: 我是你的同谋。我喜欢你。
1: 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刚才这一段来自影片《追捕》。丁建华说，自己一开始酝酿着饱含深情的一句我喜欢你的时候呢，正在一边翻译剧本的陈厂长听到之后回放了一下，于是冲进录音棚喊了一句停。当时呢，丁建华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回忆起当时啊，老厂长跟他说，他说你这个喜欢你啊，是在跟你的丈夫说的，而不是在跟杜秋说的。老厂长告诉丁建华，这个回答应该是一种默默的情感，而且呢是紧张的，一定请掌握好人物的个性，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于是再一次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丁建华就告诉自己要坚定，就定格在了胶片当中如今令人回味的声音经典。据说为影片《追捕》配音，着实让丁建华吃。当时啊，他还是大着肚子，因为影片的情绪和情节都相当的激烈紧张，他也常常在配音间里累得大汗淋漓。他说：“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啊，医生都说吓我们一大跳，说怎么这个孩子她的哭声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的，声音特别大。”丁建华说：“这大概呢就是叫做胎教吧，不是教育的教，而是喊叫的叫。”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今天开始推出系列节目。提起乔真和丁建华，也许呢20多岁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提起《追捕》《战争与和平》《廊桥遗梦》《CC 公主》《魂断蓝桥》《诺丁山》《真实的谎言》《决斗士》《完美风暴》等等故事片，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呢，为这些经典影片当中男女主角配音的，正是这两位用声音在荧幕上刻画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替他人做嫁衣的艺术家。不少人至今啊，都以为乔真和丁建华是一对夫妇，其实呢，这是误会。对这种误会，他们也早已经习惯了，因为那些年珠联璧合的经典之作已经将乔真和丁建华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家的误会也许更多的是对他俩艺术上默契的一种赞美。说起来是很有趣的，几十年前丁建华呢报考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时候，乔真正好是他的主考官。当时考场上的情景，丁建华依然是记忆犹新。他说，乔真老师带着磁性，透着男人特有的成熟声音，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尽管两人已经是多年的老搭档了，但是提起当年报考的时候，丁建华至今还是津津乐道的。岁月留痕，虽然都已经不是当初的青春年少，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依旧清脆入耳，依然带着 CC 公主的可爱和决斗士的铿锵，以及经典影片《廊桥遗梦》当中的无限回味。
3: 知道吗？我只是，我是罗伯特，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嗯，我要你说真话，不然我会疯的。一定要说真话，因为我做不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不能装作什么感觉也没有。 明天你就走了。
4: 假如我让你觉得跟我对别人的一样是什么，是什么老一套，那我才会感到内疚。
3: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4: 我为什么要做摄影师，跑遍整个天下？唯一的解释是为了来这儿。我觉得我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件事，来这儿找你。可我一想到明天要离开这儿，离开你，我你不想跟我一起。
1: 2004年，丁建华、乔真呢曾经在上海和《廊桥遗梦》的主演，也就是后来我们称呼的梅姨见面了。丁建华告诉他说啊，他说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在中国出版后，他是通宵看完这本书，看完这段故事的。看完之后眼睛都哭红了。而第二天呢，乔真也是花了一个通宵看完了小说，没想到后来竟然能够为影片配音，竟然有了这样的缘分。
3: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离这所房子有多么远，我总会想着这儿，每时每刻想着这个家。我会责怪自己不应该爱上你，伤了这么多人，最后甚至会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美好的4天是错的，可耻的。
4: Francisca， 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别人能有吗？我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仿佛融化成了一个生命，而且有人一辈子在寻找这种感情，可没找到，甚至有人认为不可能。难道这种感情是不正当的，要抛弃的？
3: 我们的选择其实早就决定了。你不明白啊？是啊，没人会明白，当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意味着生活的起点，也意味着终点。她必须操持所有的家务，抛弃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尽心尽力地把孩子抚养大，等他们成了家，她的使命才算完成，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可那时候男人对她没要求了，而且连她自己也会忘记以前的梦。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跟另外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感情。
4: 可是你产生了。
3: 我想永远留着他，我想在我下半辈子还是这么爱你。可是要离开这个家，情况就变了。你帮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

0: 但是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调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1: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茜茜公主》。当你感到寂寞无助的时候，你可以去大自然中，你可以从每一棵树、每一朵花上面，感受生命无处不在，感觉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带你走进的是著名的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除了 CC 公主，丁建华的声音呢还是许许多多当年男生的梦中情人的一个声音形象。可是丁建华的大叫声在当年的配音间里头简直呢就是成了配音机房里的经典笑料了。丁建华老师自己回忆说啊，他说每次看到一些激动的画面，比如说上树，就觉得自己真的上树了。所以当时他在配音的时候，前面的架子常常被他踢翻，在主人翁奔跑的时候，他说我也常常在配音机房忍不住自己在跑。录音师说你够了，这可是效果师的任务，不要在棚里跑了。但是丁建华老师每次碰到这样的片段呢，说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特别紧张。而他刚刚从话剧演员转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呢，也是配戏配到满直播间满配音间到处跑，常常是游离话筒，或者是人家在这儿鼓掌呢他也鼓掌。录音师经常提醒他，他说请你不要乱动。有一次呢配的是一个接吻的戏，他说女音师呢就在你的身旁对着你，在最动情的时候用力地亲自己的手背，因为这样呢才会有真实感。每到这个时候他看见女音师在身边就觉得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当时有很多老同志常常批评他说，丁建华同志你一点儿都不严肃。今天最美原声，我们听到了丁建华老师的众多经典的配音作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荧幕上的那个他呢并不是丁建华，也不是他本人，而是在合成之后一个更完美的声音形象。如果说追捕让丁建华的声音成为了国民好声音，那么影片 Yesenia 就让无数国人为他倾倒，听到这样的动心好声音也是很回味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这个与丁建华老师的代表作品，也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里美原声，我是杨洋。

0: 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1: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0: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1: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0: 怎么？我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1: 你就是喜欢捉弄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0: 怎么他流血了？ 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深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

0: 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傍晚5点
4: 17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藏在心底的深爱，默默无言的守候，想逃开疲惫的片刻松弛，还有终于释怀的安稳心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只听慢下来的真心，用好听的歌来接住你所有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愿今天的每一段旋律，每一首歌都能温暖你。首先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刘雨昕的《深深》。刘雨昕呢，用克制又温柔的声线，把藏在平淡日常里的极致偏爱唱得恰到好处。

不是张扬的喜欢，是深入骨血的在意，是见过你所有的模样依然选择坚定地走向你，是万千人海里我的目光和心事只围着你一个人打转。原来最动人的爱从来不用喧哗，深深惦记就足够深情。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碧晨，曾经守候。张碧晨的嗓音呢，自带宿命感，把爱而不得的等待，无能为力的牵挂，唱得戳心又隐忍。

我们都曾为了一个人而放下骄傲，忍住委屈，守着一句承诺，一段过往在原地迟迟不肯离开。其实不是放不下，是太舍不得，不是不明白，是心有不甘。可是后来才懂，真正的守候从来不是困住自己，而是放过自己。

不用奔赴远方，不用刻意的治愈，只是给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来吹吹风，发发呆，听听歌，把紧绷的神经来放松，把积压的情绪清空，生活不必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偶尔偷闲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郭靖的声音干净清甜，像一杯温凉的柠檬水，治愈又解压。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郭靖，半日闲。

王若琳慵懒又复古的嗓音，把岁月里的温柔的爱意唱得慵懒又缱绻。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最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真心。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瞬间的经验，而是长久的陪伴，是经历世事之后依然想和身边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戴佩妮来演唱到的《防空洞》。戴佩妮的声音呢细腻又很有唱腔，把成年人的感情戒备唱得淋漓尽致。我们都在受过伤之后呢变得小心翼翼，用防备伪装自己，用冷漠来包裹脆弱。不是不想爱，是不敢再爱，不是不心动，是怕心动之后只剩无尽的空洞。自我保护从来不是冷漠，而是伤痕教会我们的清醒。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矜持，座位。矜持深情又伤感的演绎，把分手之后的空落与遗憾唱得直击心底。

那个原本属于你的位置再也没有温度，那些说好的同行路最后只剩自己独行，我们都要学着去接受有些人只能陪你一程，终究留不下一生，空出来的座位或许不是遗憾，而是在等真正对的人。

0: 这首歌是来自于黑屋乐队的我多想拥抱你，我多想拥抱你，在思念失控的瞬间，我多想拥抱你，在满心委屈的时刻，我多想拥抱你，告诉你我从未忘记。可有些想念只能止于唇齿，有些拥抱终究只能藏在心底。接下来的一首歌，西林娜依高 I Always Love You。
1: 吸住了你和我，像旧梦又触摸。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

寒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说起强朝，我们总会想到文景之治，开疆拓土，丝路通商。可在锦绣盛世的另一面，却藏着一群被历史轻描淡写，却又牵动整个王朝命脉的人——汉代流民。流民说白了，就是失去土地、四处漂泊求生的百姓。大汉四百年，流民问题从来都不是小插曲，而是贯穿王朝始终的社会顽疾，更是读懂汉代兴衰的关键切口。百姓为何会抛下故土，沦为流民？根源上从来不止天灾那么简单。汉代实行严格的边户制度，百姓世代扎根乡土，纳税、服役、耕田，是王朝统治的根基。可是一旦遇上水旱洪灾，瘟疫横行，农田绝收，百姓立刻就断了生路。更致命的是，无休止的土地兼并，豪强权贵不断地吞并小农田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徭役，甚至要为朝廷战战承担额外的负担。到了汉武帝年间，关东流民一度突破了200万，无数百姓拖家带口颠沛流离，只为讨一口活路。这些流民没有户籍，没有居所，没有田产，像无根的浮萍，游荡在大汉的山川之间。他们的出现直接动摇了王朝的根本，朝廷能掌控的纳税人口越来越少，国家财政日夜空虚，为了维持运转，只能加重留守百姓的负担，进而逼得更多的人选择逃亡，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流民聚集求生，稍有不慎就会引爆社会动荡，把盛世拖入到危机之中。

盛世荣光之下，王朝兴衰的背后是民心向背的终极答案。百姓所求从来不多，不过是一亩薄田，一餐温饱，一处安稳的家园。汉代流民这段藏在盛世阴影里的历史，也在静静地告诉我们，民心安则天下安，百姓稳则王朝兴。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1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摇动回声，变大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6点
2: 18 o'clock。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吧，我要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父亲病危弥留啊，女儿呢请假尽孝，公司咬死未批假就是旷工，人刚走就火速开除，就这番操作堪称是职场的冷血天花板了。这南京呢这起劳动争议案看似是员工旷工违纪纠纷，实则是撕开了部分企业最丑陋的那一面，就是把冰冷的制度当成尚方宝剑，把基本人情就踩在脚下，最后官司败诉，赔钱丢口碑，这纯属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脑袋了。称自我感动式的强硬啊，说那意思我有规章，我按流程，不批假离岗就是违规，开除完全合理。咱说你说合理就合理啊，就这话听着好像是义正言辞，实则荒唐至极。法律从来不是企业僵化行政行权的挡箭牌，规章制度再硬那也大不过天理人情。员工早已经主动请假了，并非是无故失联，只是为了送别病危父亲最后一程，没有半点恶意旷工的主观意愿，更没给公司造成实质的损失，压根他就够不上严重违纪。最讽刺的是，公司满脑子啊，只讲规矩不讲人心，把管理刚性就扭曲成了绝情冷漠。员工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事假，这是生离死别，是为人子女的最后孝道。企业张口闭口讲效益讲纪律，却忘了公司不是冷冰冰的赚钱机器，而是由一个个有家人有软肋的普通人组成。你说这连员工送别至亲最后一程都不肯通融，这样的企业你还谈什么凝聚力，你还能留得住谁？从仲裁到二审，法院全线支持员工，绝不只是同情弱者，更是在划清企业管理底线，管理权不能滥用，制度也不能凌驾公序良俗。企业迷信铁面无私，最终换来的违法解除赔钱收场，看似赢了一时的规矩，实则输了法理，也输了口碑，更输了最宝贵的人心呐。这一记判决也给所有企业敲响了个警钟，无温度的制度再严密它也留不住人心，一味机械卡规则，冷血

罚员工，看似高效强势，终究是寒了全体员工的心，而且也锁了自己家的门。就这样的企业，咱说你家员工不走，咱说谁人能进？你说呀？企业最做大靠制度，做强要靠人心，丢了人性底线，走远也做不大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在这网上那个什么奥德赛时期，那火的是一塌糊涂啊。20到35岁的四五青年集体对号入座啊，晒漂泊，探迷茫，就连余华、莫言啊都过来凑热度来了。主打一个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标签啊，本来呢是一个治愈系概念啊，告诉我们迷茫正常，探索无罪。结果呢，被互联网就玩成了小。离谱程度堪称是教别人做饼，自饼何如啊，就是好好的心灵解药，硬生生就给熬成了焦虑毒药了。先来科普一下啊，所谓奥德赛时期，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啊，介于青春期和稳定成年之间，主打一个漂泊不定。名字呢源自啊这个奥德修斯漂泊十年回乡的故事。初衷你看多好啊，是吧，漂泊十年完了荣归故里，是吧，啊，就是要给那些卷不动躺不平的年轻人一个台阶下，那意思就是没事儿，不用急着成家立业，迷茫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是互联网从来不缺流量密码，就这个没几天儿，哎，就给你整变味儿了。啊，说什么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儿啊，什么3年高校上岸攻略，好家伙，在网上铺天盖地，把原本接纳迷茫的概念啊，硬塞进绩效的框架当中。合着现在我连迷茫都要讲个效率是吧？算成 KPI 呗，都是啊。主打一个就是表面奥德赛，实则我天哪，卷上岸的这是，把本该自由探索的旅程就变成了隐性上岸的蓄力赛，离谱到让人发笑啊！关键是他有人真信呢。哎呀，最讽刺的是啊，我们全部都已经是误读了奥德修斯，人家漂泊十年是有明确目的地的，而且人家的漂泊远超20至35岁。余华都说了，奥德赛或许是一生的时期，可现在倒好，年轻人啊被按在20到35这框里面，连迷茫都要比谁更加高效，仿佛就是慢上一步，你好像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咱说谁规定的呀，对不对，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你就迷茫一会儿怎么了。说白了，这就是互联网制造的新焦虑陷阱。本来大家呀就是什么呢，找个共鸣，结果好家伙，被营销号给 PUA 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 PUA 你这么说，说你迷茫可以，但是必须在迷茫中偷偷成长，不然啊，不然

然你就是浪费人生。拜托各位啊，人生咱说没有固定的答题卡，明白吗？咱说你凭什么我非得如期的填满答案呢？真正的奥德赛从不是按部就班的上岸蓄力，而是允许自己漂泊，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答案。所以别再被高校奥德赛 PUA 了，卷不动就歇一会儿，迷茫了咱就慢慢来，毕竟人生是场远航，不是着急冲线的考试。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把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湖北襄阳厉害了，一女子添加了一婚礼司仪啊，叫做东林的微信，想要邀请她去主持婚礼。司仪报价呢，说是一场800块啊。女子觉得说价格偏高了，只想支付500元。司仪觉得说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这女子要求司仪干啥呢？至少随礼600元。东林坦言，咱说你直接跟我要100块钱就得了呗，你说。 说自己从事婚礼主持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随礼的，那你这么算下来，自己忙活一场，不仅不赚钱，我还得搭100块。但是女子也辩解了，说自家婚宴每桌标准500块，司仪和摄像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所以要交100块。 司仪表示：“那你自求多福，你自寻高人去吧你。”咱说你这哪是请司仪呀？你这分明是咱说你找冤大头呢，这是。干啥呀？咱说我过去夸夸一顿忙活，我还得给你100块钱。我在家里我待着，我不好吗？我呀。再者说了，是你请我过去当司仪，不是我要去的。 这家伙既想省钱请人干活，又想赚司仪的随礼，我，哎呀，我真是刷新了做人的底线了。咱说这婚礼啊，图的是喜庆，咱说你要不体面，光喜庆没用啊，这个，不能这么玩，你知道吗？你到最后你输了体面，又寒了人心，我跟你说，你不被祝福啊，你。 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河南一家饺子馆啊，老板就发布了视频，说吐槽说一份20个饺子，顾客用餐之后用了8张餐巾纸，老板不乐意了，就这事儿啊，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直言老板格局太小了，简直就跟那个真缝似的，就是。 啊，就因为顾客多用了几张纸巾，公开挂网，咱说那也，咱说你不会做生意呀，这是。随后老板坦言了，当初发视频只是无心之举，没想到意外发酵出圈了啊！谁知视频意外走红，浏览量破了100万，老板呢还接连的接到了陌生来电和。

0: 短信啊，遭到恶意的辱骂。目前这条引发争议的视频啊，也已经正式下架了。咱说多有意思呀！啊，八张致信，八张餐巾纸，老板破防了。这老板也是没等来共鸣，反倒被网暴到接侮辱电话、删视频啊！咱说那这个事儿呢，也是凭你本事来的。对吧，老板事后嘴硬说无心之举，怎么可能。格局小到没边，几张纸巾而已，咱说你把人顾客就给挂网上去。既显得抠抠搜搜，也是不懂生意啊。主持虽然说这网暴不可取吧，但是这位老板我觉得你应该自省一下。做生意啊，咱说你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成本是吧，你可以盘算盘算，但是这有些事儿你不能斤斤计较，对吗？就几张纸儿的事儿你还要吐槽一下，这个格局就配不上是做生意，这个格局就适合啥呢，就在家待着得了。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湖北襄阳一新人500块钱请司仪，然后要求司仪随礼600块。指尖触碰了阳光，就说好嘛，辛苦主持一番还得倒贴100元。你就说人家算盘打的响不响吧。哎呀，这位叫做莫费邓啊，就说了，合着一个不点我还得搭一个是吧。这可真是把这经典的小品段落啊给照进现实了。肯定一问我不差钱，嘿嘿，你不差钱你扣人家司仪那100块干什么玩意儿。暴走大帝就说了，换我我就随了，然后婚礼上我就说这件有趣的事儿。要说你呀、啊、还是太年轻啊，随啥随呀、啊、随了你不是破费了自己钱包吗？再者说了，婚礼上说这事儿有什么意义？有句话讲啊，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对吧。陈字不知道就说了，像极的我的老板了。哎呀，你偷摸告诉我你是哪个公司的，你放心我绝对不告诉网友啊。兔喵喵的手机宝就说了，司仪还要给份子钱，倒反天罡啊。是啊，你往祖上你挖好几倍，咱说也没这问题。从古到今，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我当司仪还要随份子钱的呢。啊，当然了，给好朋友当司仪没毛病啊。这位朋友叫做有一个美女，他说司仪伙食我是给安排了外卖，上桌吃是不可能的。还是祝美女能够有个好的归宿啊。但是我基本上参加的婚礼我见到的啊，一般咱说都会给这司仪留一桌饭吃啊，不用没必要整那么苛刻嘛。天，还是那句话，你大喜的日子你胸襟放开点儿，你大喜的日子不让人背后嚼你舌头，你难受不难受？你就因为那仨瓜俩枣碎银几两的，我天。外星人为小菜鸟都说了，那你看各位网友也看到你的婚礼了，要不大家都随个礼啊。你可别整事儿了，你就看目前他们这个格局，他真能做出这个事儿的，我跟你说。再来说这个啊，老板回应啊，吐槽啊，顾客吃饺子啊用了8张餐巾纸。哎，微信平台老乐的地盘就说了，如果一盘饺子用了80张纸，老板你吐槽一下我都能理解。那用了8张纸你吐槽个锤子哟。说那意思就这种抠抠搜

不搜的人，你开什么店呢？你抱着一堆纸抽，你回家就得了。你说的不是吗？你丢人不丢人？你这位朋友叫做 Rukana 就说了啊，要用很多张纸，因为吃辣我流鼻涕。咱说你就扒着，哎呦我天！就咱家如果这纸抽，咱说餐巾纸都供不上来，你这店就甭开了。因为那一包餐巾纸才多钱呢，你在这儿抠成本吗？喵呜的瓜就说了啊，这老板生意不好，就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真不是顾客的问题。小主也说了啊，老板认知永远理解不了什么叫做有舍才有得，可不是吗？八张餐巾纸都舍不得呀。那咱说你能换回来什么呀？一见你就心欢就说了，老板格局太小啊，啥事儿都区区，你说谁能爱去你家的店呢？的确啊，饺子再好吃也没有用，我可受不了这种人，我跟你说。诗词轩就说了，你家店生意不好，哎，这回找到原因了吧。生意不好不是说咱家饺子做的味道不行啊，也不是说什么呢，也不是说啊咱家说价格太高，而是啥呢，就是老板你这个嘴可能不太好。你知道吧，没事你总喜欢背后蛐蛐人，你知道谁动了我的冰可乐啊，说了说老板这家伙人家走了之后他还数一数几张纸巾，你照笑呢。哎呀，怎么说呢，有一个成语叫做鼠目寸光。哎，当然啊，我没说任何人啊，啊，别自己对号入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庄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
7: 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地，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权。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傻子续嘛？
5: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父亲病危弥留啊，女儿呢请假尽孝，公司咬死未批假就是旷工，人刚走就火速开除，就这番操作堪称是职场的冷血天花板了。这南京呢这起劳动争议案看似是员工旷工违纪纠纷，实则是撕开了部分企业最丑陋的那一面，就是把冰冷的制度当成尚方宝剑，把基本人情就踩在脚下，最后官司败诉，赔钱丢口碑，这纯属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脑袋了。涉事公司全程自我感动式的强硬啊，说那意思我有规章，我按流程，不批假离岗就是违规，开除完全合理。说你说合理就合理啊，就这话听着好像是义正言辞，实则荒唐至极。法律从来不是企业僵化行政行权的挡箭牌，规章制度再硬，那也大不过天理人情。员工早已经主动请假了，并非是无故失联，只是为了送别病危父亲最后一程，没有半点恶意旷工的主观意愿，更没给公司造成实质的损失，压根他就够不上严重违纪。最讽刺的是，公司满脑子啊，只讲规矩不讲人心，把管理刚性就扭曲成了绝情冷漠。员工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事假，这是生离死别，是为人子女的最后孝道。企业张口闭口讲效益讲纪律，却忘了公司不是冷冰冰的赚钱机器，而是由一个个有家人有软肋的普通人组成。你说这连员工送别至亲最后一程都不肯通融，这样的企业你还谈什么凝聚力？你还能留得住谁？从仲裁到二审，法院全线支持员工，绝不只是同情弱者，更是在划清企业管理底线，管理权不能滥用，制度也不能凌驾公序良俗。企业迷信铁面无私，最终换来的违法解除、赔钱收场，看似赢了一时的规矩，实则输了法理，也输了口碑，更输了最宝贵的人心呐。这一记判决也给所有企业敲响了个警钟，无温度的制度再严密它也留不住人心，一味机械卡规则，冷血罚员工，看似高效强势，终究是寒了全体员工的心，而且也锁了自己家的门。就这样的企业，咱说你家员工不走，咱说谁人能进，你说呀。企业最做大靠制度，做强要靠人心，丢了人性底线，终究是走不远也做不大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在这网上那个什么奥德赛时期，那火的是一塌糊涂啊。20到35岁的四五青年集体对号入座啊，晒漂泊，探迷茫，就连余华、莫言啊，都过来凑热度来了。主打一个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标签啊，本来呢是一个治愈系概念啊，告诉我们迷茫正常，探索无罪，互联网就玩成了新的内卷战场了。离谱程度堪称是教别人做饼，自饼何炉啊，就是好好的心灵解药，硬生生就给熬成了焦虑毒药了。先来科普一下啊，所谓奥德赛时期，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啊，介于青春期和稳定成年之间，主打一个漂泊不定。名字呢，源自啊这个奥德修斯漂泊十年回乡的故事。初衷你看多好啊，是吧？漂泊十年，完了荣归故里，是吧？啊，就是要给那些卷不动、躺不平的年轻人一个台阶下。那意思就是没事儿，不用急着成家立业，迷茫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是互联网从来不缺流量密码，就这个没几天儿，哎，就给你整变味儿了。啊，说什么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儿啊，什么3年高效上岸攻略，好家伙，在网上铺天盖地，把原本接纳迷茫的概念啊，硬塞进绩效的框架当中。合着现在我连迷茫都要讲个效率是吧？那怎么的，漂泊怎么的也算成 KPI 呗，都是啊。主打一个就是表面奥德赛，实则我天哪，卷上岸的这个，把本该自由探索的旅程就变成了隐性上岸的蓄力赛，离谱到让人发笑啊！关键是他有人真信呢。哎呀，最讽刺的是啊，我们全部都已经是误读了奥德修斯，人家漂泊十年是有明确目的地的，而且人家的漂泊远超20至35岁。余华都说了，奥德赛或许是一生再倒好，年轻人啊被按在20到35岁框里面，连迷茫都要比谁更加高效，仿佛就是慢上一步，你好像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咱说谁规定的呀？对不对？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你就迷茫一会儿怎么了？这就是互联网制造的新焦虑陷阱。本来大家呀就是什么呢，找个共鸣，结果好家伙被营销号给 PUA 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 PUA 你这么说，说你迷茫可以，但是必须在迷茫中偷偷成长，不然啊，不然你就是浪费人生。拜托各位啊，人生咱说没有固定的答题卡，明白吗？咱说你就你

凭什么我非得如期的填满答案呢？真正的奥德赛从不是按部就班的上岸蓄力，而是允许自己漂泊，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答案。所以别再被高校奥德赛 PUA 了，卷不动就歇一会儿，迷茫了咱就慢慢来，毕竟人生是场远航，不是着急冲线的考试。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奶奶您别着急，您
1: 你呀、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6: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

0: 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7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阿七个三七吊起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3: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4: 开讲了，
1: 好的，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呢来为各位介绍啊，非遗民歌呢，这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歌声呢，有着明确的分类，每一类呢都可以说对应着老百姓的不同的生活场景，各有韵味呢，而且呢还广为流传。今天呢，我们就逐一呢和大家说一说这几种分类啊。非遗民歌呢主要分为四大类，可以说每一类都贴合不同的场景，各有特色，而且呢流传广泛。
2: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劳动时候的那种鼓劲儿歌，我们叫做号子，像船工号子、打夯号子、采茶的号子，节奏呢非常的规整有力，既能够去统一大家的劳动的节奏，还能来进行缓解劳作的时候的疲惫。再看山歌，多在山野田野间来进行传唱，高亢自由，不受一个拘束。包括有陕北的信天游、西北的花儿、四川的山歌，一开口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还有日常休闲时候的这种小调，旋转和旋律非常的婉转柔和，歌词非常的通俗好记。不管是在这个街头巷尾，还是在炕头的小院，都能够听得到。那最后要来说到的就叫做风俗歌，专门呢是用在这个婚丧嫁娶、祭祀的节庆之上，有哭嫁歌、酒歌、祭歌等等呢，都属于这一类的。那当然，这些呢都是藏在咱们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礼仪的规范当中的。
1: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新时代合唱团的一首歌曲，《船工号子》，一起来听一下。

把你打海，那么齐心协力，把船搬到。

马，奔大海，那么齐心协力，划船摆渡，吆嘿吆嘿吆嘿吆嘿。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不谈恢宏的时代赞歌，只聊一首呢藏在黄土高原烟火气里的经典的民歌《掐蒜台》。那么这首呢传唱百年的小调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旋律，但是呢却用这种最质朴的歌词、最婉转的曲调呢，记录着陕北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细腻的情怀。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掐蒜台的音乐故事，解锁它呢跨越岁月呢依然动人的秘密。
1: 说到掐蒜台，它并非是出自单一的这个创作者，而是陕北人民呢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口头代代相传的民间的瑰宝，当然也是榆林小曲与陕北本土的这个民歌来进行融合的经典之作，更是陕北民歌源于生活、忠于生活的生动的写照。陕北地区呢是盛产蒜苔，每到蒜苔成熟的季节的时候，田间地头就会响起姑娘们、大嫂们的歌声，他们呢是手提竹篮来进行掐蒜苔，随口哼唱着这个小调，慢慢的就演变成了这首流传甚广的掐蒜苔。没有固定的作者，每一位的这个传唱者呢都是他的创作者。
0: 好，我们说掐蒜台的旋律呢是婉转柔和的，可以说既有陕北民歌的质朴醇厚，又兼具榆林小曲的温婉细腻，韵味呢就源于它南北文化交融的底色。清初移民冲边的时期呢，江南的丝竹音乐呢就传入了榆林，与当地本土的艺术融合，诞生了榆林小曲。哎，掐蒜台呢就吸收了这种融合的精髓，曲调呢就不像信天游那般呢高亢奔放，但是呢却多了几分灵动与柔美啊。衬词的运用呢更加了增添了这种乡土气息，唱起来呢是朗朗上口亲切，
1: 歌词呢更是那种直白鲜活。其中呢有这样一句话，说是手提上竹篮篮掐蒜台，隔墙跳过来小秀才，哥哥从哪里来，寥寥的几句呀，就勾勒出了田间劳作的一种场景与少年的人民的一种生活的情趣，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0: 接下来我们将这首民歌《一夜扁舟掐蒜台》送给各位。

0: 们说掐蒜台这首民歌的流传之路呢，也是的。它最初呢，在陕北榆林嘉县一带呢传唱，是百姓的娱乐，是田间劳作时的调剂。后来呢，就慢慢的传遍了整个陕北，甚至呢是流传到晋陕交界的吕梁地区，被不同的民歌手呢演绎出不同的韵味啊。
1: 当然，81岁的这个陕北老人郭来香就一直坚守着这首民歌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唱法了。他的这个演唱呢，保留着几十年前的一些韵味，让这份古老的一个旋律呢是得以延续的。吕梁的一个民歌传承人刘桂莲也是曾经录制演唱到了掐蒜台，让这首陕北小调被更多人所听见啊。

0: 现在啊，掐算台依然在黄土高原上传唱，它不仅呢是一首民歌，更是呢陕北人民生活态度的写照，不疾不徐，热爱生活，于平凡劳作中捕捉美好。
1: 这首的从田间地头生长出来的一个旋律呢，历经一个百年的口耳相传，褪去了岁月的一个尘埃，依旧呢是鲜活动人的。它用最纯粹的韵味告诉我们，这个非遗民歌呀，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文化瑰宝，是陕北大地上最动人的一个声音啊。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这里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有一种旋律呢，从黄土高原的沟壑中流出，穿越战火硝烟，飞向太空，至今呢仍然在我们心中激荡。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陕北嘉县，走进一位名叫李有元的普通农民首歌呢诞生的故事。
1: 在1903年的时候，李有元出生在陕北嘉县张家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年代，他13岁才从外婆家的东书房里读了眼书。那么，但是也正是这点来之不易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启蒙，让他点亮了艺术的一个火种。白天的时候，他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夜里却成了最新弦的来进行弹三弦的这个和边唱秧歌的一个民间的艺人。在1935年的时候，毛泽东呢是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土地改革让李有元这样的穷苦人呢是翻了身。他的秧歌里多了去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些内容。在1942年初冬的一个清晨吧，李有元挑着这个担子进城，走到半路的时候抬起头，是正看见一轮红日呢从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嘉县的古城，也照得他浑身的是暖洋洋的。他豁然开朗，把毛主席比作红太阳，不是正合适吗？几句歌词呢是脱口而出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陕北呢是民歌的海洋，李有元经常听到的有一个调子，就是骑白马的一个调子，比如这样唱着：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忽而嘿哟，打日本我是顾不上啊。
0: 接下来我们将王向荣老师的这首《东方红》来送给各位。

0: 李友元反复琢磨，发现呢，秧歌调呢，一年只能唱一次，可要是填在这骑白马的调子里，不就随时随地可以唱了吗？于是，在1942年冬的时候呢，在昏暗的麻油灯下，他把《东方红太阳升》填进了骑白马的旋律。当写到最后一句“他是人民大救星”时，他想起呢，县城墙上贴的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心里的话呢，一下子便有了着落。
1: 当然，这个词写好之后呢，李友元的侄子李增正呢，在1943年春节的闹秧歌当中呢，头一个就唱响了这首歌，很快就唱遍了嘉县。在1944年的时候，李增正呢是带领着移民队南下开荒，一路上呢给大家唱，歌声也是吸引了正在采风的音乐家马可等人。在1945年的时候，这首歌呢在党的七大上来进行演唱，流传到全国。1970年的时候，我国的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太空，在茫茫的宇宙当中奏响了《东方红》的一个乐曲。1955年的时候，李友元在嘉县时病逝了，但他留下了这首歌曲呢，却成了不朽的一个丰碑。从贫苦的放牛娃到受人尊敬的人民歌手，李友元的一生是陕北人民呢，这个或者说是陕北的民歌从山沟沟走向全中国的一个缩影。他用最质朴的陕北的一个腔调，吼出了劳动人民最真诚的心声啊。
0: 接下来我们将一首昭昭和李光明的这首《新时代唱响东方红》，我们来送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0: 声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杨子轩小朋友的一段节选啊，陕北姑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最后才换来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幺。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藏在心底的深爱，默默无言的守候，想逃开疲惫的片刻松弛，还有终于释怀的安稳心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只听慢下来的真心，用好听的歌来接住你所有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愿今天的每一段旋律，每一首歌都能温暖你。首先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刘雨昕的《深深》。刘雨昕呢，用克制又温柔的声线，把藏在平淡日常里的极致偏爱唱得恰到好处。

不是张扬的喜欢，是深入骨血的在意，是见过你所有的模样依然选择坚定地走向你，是万千人海里我的目光和心事只围着你一个人打转。原来最动人的爱从来不用喧哗，深深惦记就足够深情。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张碧晨，曾经守候。张碧晨的嗓音呢，自带宿命感，把爱而不得的等待，无能为力的牵挂，唱得戳心又隐忍。

我们都曾为了一个人而放下骄傲，忍住委屈，守着一句承诺，一段过往在原地迟迟不肯离开。其实不是放不下，是太舍不得，不是不明白，是心有不甘。可是后来才懂，真正的守候从来不是困住自己，而是

不用奔赴远方，不用刻意的治愈，只是给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来吹吹风，发发呆，听听歌，把紧绷的神经来放松，把积压的情绪清空，生活不必一直处在，偶尔偷闲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郭靖的声音干净，像一杯

王若琳慵懒又复古的嗓音，把岁月里的温柔的爱意唱得慵懒又缱绻。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最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真心。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瞬间的经验，而是长久的陪伴，是经历世事之后依然想和身边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戴佩妮来演唱到的《防空洞》。戴佩妮的声音呢细腻又很有唱腔，把成年人的感情戒备唱得淋漓尽致。我们都在受过伤之后呢，变得小心翼翼，用防备伪装自己，用冷漠来包裹脆弱。不是不想爱，是不敢再爱；不是不心动，是怕心动之后只剩无尽的空洞。自我保护从来不是冷漠，而是伤痕教会我们的清醒。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矜持，《座位》。矜持深情又伤感的演绎，把分手之后的空落与遗憾唱得直击心底。
1: 心坑中里的

那个原本属于你的位置再也没有温度，那些说好的同行路最后只剩自己独行，我们都要学着去接受有些人只能陪你一程，终究留不下一生，或许不是遗憾，而是在等真正对的人。

0: 时刻我多想拥抱你，可有些想念唇齿，有些拥抱终究只能藏在心底。接下来的一首歌，西林娜依高 I Always Love You。
1: 和我像旧梦又触摸。

0: 流传，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和你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超越。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0: 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
3: 去寻找诗与远方。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您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要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或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好意思
5: 。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去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性。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首康震。
1: 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新，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0: 当摇动回声与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

如果之前每一期的歌手都没有落下，我相信你已经听出了其中结局。 JZJ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于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弦上有春秋。

李诗涵老师也曾经在室外有公开的表演过这首歌，现场的氛围会更加的赞。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接下来 Smile 他和盆栽哥的合作。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听到这首 My Love，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交给的是盘尼西林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雨夜曼彻斯特。

如果你想再一次的爱上这支乐队，爱上盘尼西林，可以去翻一翻之前有播放过的像乐队的夏天这一类的综艺节目，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即将来听到云烟，来自于皇后皮箱乐队。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那些你们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慢慢听歌。

静，我是摩登 DJ 刘曼，听到魔力红乐队 Maroon 5 Lost。

0: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歌声在很多影视剧当中也曾经遇到过，像烟火、离骚、终身伴侣，很多作品都是出自于他的手，而且他也唱过很多影视剧的相关作品。马上我们将请出到的是金玟岐在2017年首张 EP 当中的作品，叫做《偶像》。
1: 是你瞳孔陪你把错爱都安放，俯瞰我心脏的一丝星火也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我们刚刚来听到的是边缘的创作，歌名叫做《浮生如歌》。它有一种感触，就是当我们把自己摆放在远处或者摆放在别处的时候，很多之前在身旁那些看不见的很平常的东西反而会变得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
1: 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这是我们为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 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 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凌晨0点。
5: Oh God.

一样。他若去向远方，我会给予他祝福。当蝴蝶忘了翅膀，那是因为他美好的就在身旁。

你就不见了，于是刚刚入夜又开始下雨。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

0: 哪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

0: 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早上好，各位，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在早间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的话，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共同来开启这样美好的一天，首先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西部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1到13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嘉县、芜埔、清涧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气温11到25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受灾救助工作。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国家统计局5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J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88元每辆，开车前均可办理。近日，陕西省医疗保障局、陕西省卫生健康委、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印发关于将人工耳蜗纳入到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自2026年6月1日起，将人工耳蜗统一纳入全省医保支付范围。5月18日起，逾龄65周岁以上老年人持陕西省敬老优待证，可免费乘坐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工具。自10月1日起，原公交爱心卡将全面停用，不再享受免费乘车。需要注意的是，定制公交、旅游公交等特殊线路不在免费范围内。陕西省敬老优待证仅限本人使用。好，以上就是这一环节的资讯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赵永先的一首歌，叫做《风靡》。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都市格调的流行单曲，我刚听到前奏一响起，独特的氛围感就扑面而来。

刚刚听到来自于赵永新的这样一首歌，叫做《风靡》，非常慵懒的嗓音，带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把独属于自我的态度还有气场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高级又时髦，打破了沉闷，唤醒了活力。那不管是赶路还是放松心情，都可以瞬间的点亮情绪，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比较轻柔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矜持的一首歌，叫做《风儿轻轻吹》。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矜持的风儿轻轻吹，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声线，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生命力。旋律温柔怀旧，唱腔也是非常沉静和深情，仿佛一段尘封的往事随着徐徐的风被轻轻的翻开。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午后是有风的，而且呢风力还挺大，所以这个午后如果去上班出门的话，一定要关好门窗。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

0: sounds right。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